0: 必须进一步提高国民受教育程度，全面提升人力资源开发水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厚植高素质人才培养的基础。九年义务教育是人生连续受教育时间最长的阶段，是打牢人生基础的关键阶段，既夯实学生的知识基础，又培养其探索性、创新性思维品质。今天的义务教育质量决定了明天的劳动人口素质，决定了国家的创新能力水平。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有利于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有效提高人口整体素质，更好满足现代化建设对人才数量、质量、结构的全方位需求。第三，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必须纳入教育强国建设的大局中来定位谋划。义务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中之重，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居于最基础、最关键的地位。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完善立德树人机制，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义务教育是国家事权，要坚持政府主责，强化发展规划、财政投入、教师队伍建设、评价督导，不断完善促进优质均衡发展的配套政策体系。要健全城乡统一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推进学校建设标准化，切实改善学校教学生活和安全保障条件。要着力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加快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大力推进教育数字化，有效提升薄弱学校、农村学校办学水平，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教育问题。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1: 春是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减半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2: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

以阅读相遇似水，以倾听爱上似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似水为您分享的是七叶林的作品《香椿芽的记忆》。早春桃李绽芬芳，他却迟来一树香，才露青芽三两寸，变成食客每餐尝。时髦春菜早春第一鲜，莫过于香椿芽。时令新蔬香椿芽，野菜中的佼佼者，可谓独领风骚数百年。当浪漫温柔的春携着风款款走来，关于香椿的一帧帧美好记忆的画面浮现在眼前，于是我便想起那房前屋后的香椿芽，若是摘上一篮子，精心烹饪一番，舌尖上的体验不仅仅是一个鲜字能形容，更是让人齿颊留香，回味无穷。春风拂面寒冰解，静待春始万物生。

含义的肆无忌惮，在邂逅春风化雨的温柔，便收敛着性子，消退几分霸气与冷漠，竟变得循规蹈矩、文质彬彬了，有些回归寂静。借一缕春风的勇气，我在田间路上踱步，偶尔捡起一颗石头扔向池塘，砰的一声响，一时激起千层浪，泛起层层涟漪，终于打破了周围的寂静。低眉细瞧田埂边上的景致，草绿意甚浓，标致了几分，覆盖了冬日里的萧条，早已占据上风。只见枯黄渐渐隐于绿的身后，甘愿融入地，化作肥料，滋养这绿意盎然。冬去春来，四季轮回，草长莺飞，燕子衔泥筑巢，农人忙于精耕细作，一派欣欣向荣之景。我忽而抬头，环顾四周，桃李芬芳，落英缤纷，仿佛置身于画中，令人浮想联翩。想必香椿芽已然按耐不住性子，从光秃秃的树冠顶部冒出来，为春树戴上一顶彩色鲜艳的帽子，赋予早春一抹浪漫气息。我喜上眉梢，赶紧跑回家，提上篮子，要求母亲一起出门去摘香椿芽。只见母亲慢条斯理地从龟裂的土缝墙里取下那把布满沧桑岁月的弯刀，捆绑在一根黄澄澄竹竿的顶端。就这样，母亲拿着竹竿，我提着篮子出门了。屋后的那一片高大的香椿树已然长成乔木，收获椿芽跟旁枝，采摘时便可多收获些。我想爬上树去摘，被母亲拦了下来，说什么都不许。母亲双手合力，将捆绑弯刀的竹竿伸到香椿树冠椿芽处勾住，略施巧劲儿，椿芽就飞落而下，掉在地上，发出啪的声响。我赶紧跑过去捡起来，就这样心心念念、生机盎然、身着红棕色又带点绿的渐变色华服的精灵椿芽就到篮子里了。当然了，那些才长了一两年高的香椿树，我伸手就可摘下那细嫩好看的椿芽。香椿的香味沁人心脾，回味悠远，就连手心里都还残留着香椿的余味。时鲜美味讲究的就是鲜，现采现做，味道上层，采摘半篮子就够了。我迫不及待地拉着母亲回家烹饪香椿芽。母亲先是将香椿芽洗了，放在大铁锅里的热水里焯水，取一半切成细碎的颗粒放入碗中，然后敲碎两个鸡蛋滑落至碗里，放入味精、盐等些许调味剂，搅拌均匀，倒入锅中摊成薄饼状。菜籽油的喷香、鸡蛋的煎香与香椿独特的芳香在铁锅里撞了个满怀，相互交织融合，最后飘香四溢。这香味一点不亚于窖藏多年老酒的香椿。鸡蛋的金黄里藏着香椿的春色。趁着母亲将美味起锅的时候，我迫不及待地用手掂起一块放进嘴里，软嫩爽口，鲜香十足，美味在舌尖舞动起欢快的芭蕾。母亲将剩下的焯过水后的香椿整齐地摆入盘中，放入适量盐、味精、花椒、切碎的蒜末，浇入些许油泼辣子，最后放点葱，凉拌的香椿味道更独特，奇味无穷。那时母亲在房前屋后种了特别多的香椿树，我好奇地问母亲，山坡上、池塘旁都有香椿树，为什么还要自己种呢？母亲说，香椿芽实香味美，

传着吉祥、平安、长寿的好兆头，种得越多，祝福就越满，家人就能福寿绵长、幸福安康。如今我在外为生活奔波忙碌，一时难以吃上母亲做的乡村菜。母亲老了，估计使不动那把竹竿绑的弯刀了，一个劲儿打视频来说乡村牙挂到树梢了，我却说现在到处都能买到。看着母亲失望的眼神，我便只能说忙，先挂了。或许母亲只是借乡村牙说想我了吧，而这句想从未脱口而出过。就像春晚那首《是妈妈是女儿》唱的那样，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如果放手是一门功课，妈妈一生都没有考过。母亲的爱太过含蓄，就像乡村树一样默默无闻地伫立在风里，扛住了风的突袭，经过雨的洗礼，最后只为送上美味，然后不动声色悄然离场。品读似水，品读生活。刚才为大家分享的是乡村牙的记忆，今天的品读似水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欢迎您下期同一时间关注品读似水。

0: 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1: 低风险高回报，年化收益20%，稳赚不赔，拉你进群谎称投资理财培训机构，名师指导，拥有内幕消息，带你实现高额收益，对你施以小利，为你提供网站进行充值，第二天成功获利，连本带利赚大钱。这样的好事，一旦你遇上任何一个，都说明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已经盯上你了。网上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任何承诺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等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或扫描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页链接，切勿轻易安装他人推荐的来历不明的投资软件。
0: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清灵，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

0: 渗溺水怎么办？
1: 溺水自救分三步。
2: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1: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3: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三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4: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今天为你讲述：确立战斗力标准，带你一起回顾习近平为中国军队开展实战训练指明方向，为实现强军目标，同心协力做好军民融合发展。军事训练抓什么？我想就是实战化，要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进一步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习近平主席的这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军队开展实战化训练指明了方向。统计显示，2013年至2016年，全军共组织了200多场各军兵种部队跨区基地化训练，100多场联合专项训练，近100场军兵种互为条件训练。2014年6月，在朱日和训练基地举行的跨越2014陆军实兵对抗演习中，来自7大军区的7个陆军合成旅轮番上阵，与蓝军旅交锋。演习不设底案，自主对抗，一切按战场法则推进。演习结果出人意料，红军1胜6负。2015年6月，跨越2015对抗演习中，全军陆军部队10个合成旅再次登场，轮番与蓝军旅对抗。演习结果再次令人瞠目，蓝军与红军10比0，蓝军完胜。蓝军旅长满广志率部下用全新的思维和方法，把演习场变成了摔打红军的磨刀石。朱日和基地成为参演部队走向未来战场的新起点，全军实战化训练模式实现了新突破。2016年夏天，人民海军多次举行大规模实兵实弹演习。9月，海军3大舰队再次汇集渤海演习，重点检验侦察预警、远程引导、精确打击、联合突击、多维防护等能力。演习由上100艘舰艇、数10架飞机参演，创下参演兵力最多、训练要素最全、攻防难度最大等多项纪录。

空军初步构建起以红箭体系对抗、蓝盾防空反导、金头盔自由空战、金飞镖突防突击等四个实战化训练品牌为牵引的训练新格局。火箭军组织导弹基地全型号连续发射，屡建制导弹火力突击，使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进一步提高。信息化条件下的联合演习演练，突出体现全系统全要素参与，战略战役力量全覆盖，陆海空天网电全媒展开。全军的军事训练更是覆盖了全季节、全天候、全地域。联合系列、利剑系列、火力系列、机动系列、红箭系列、卫士系列

战略战役力量全覆盖，陆海空天网电全没展开。全军的军事训练更是覆盖了全季节、全天候、全地域，联合系列、利剑系列、火力系列、机动系列、红剑系列、卫士系列

指南信息首次在网上集中发布，进一步降低门槛，引导社会优质资源进入装备科研领域。2016年金秋，位于京郊的装甲兵工程学院车来人往，在这里举行的第二届军民融合发展高技术成果展吸引了社会各界的目光。10月19号上午，习近平莅临展会考察，他走进展厅，在水下机器人、混合动力新能源电站、无人机等实物和模型前，不时地停下脚步，仔细观看，认真听取讲解，详细询问有关情况，对在场科研人员热情鼓励。在国务院中央军委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部署下，100多个军民融合协作区、示范基地、科研中心遍布全国，涵盖航空航天、船舶车辆、机械制造、电子信息等多个行业。2017年1月22号，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做出了设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的决定。外媒敏感地注意到，新设立的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由习近平任主任，这表明军民融合发展已上升为中国国家战略。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的设立，为实现强国和强军相统一提供了科学的顶层设计和制度保证。6月20号，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军民融合发展第一次全体会议，就推进军民融合尝试发展作出研究和工作部署。会议要求必须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加注重聚焦实战，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体系建设，更加注重集约高效，更加注重军民融合，不断提高人民军队的建设质量和效益。坚定不移走军民融合创新之路，把军事创新体系纳入国家创新体系之中，实现两个体系相互兼容、同步发展，使军事创新得到强力支持和持续推动。制定军民融合发展规划，引领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促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平衡发展、兼容发展，国防科技工业、人才培养、军队保障社会化等领域军民融合逐步深化，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等新兴领域军民融合不断拓展，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正在形成。建立健全国防动员体制机制，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指导，扎实有效地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工作，在军民融合发展的大战略牵引下，来自民企的生力军缴获了装备研发的一池春水，军地相关企业大力开展军民协同创新，充分发挥聚集效应，加速军民技术转化，一大批高端科技成果正在造福全社会。此轮中国新军事改革不仅成效显著，而且受到国际舆论好评。美国媒体称，这是中国60年来最大的一次军事改革。德国媒体说，中国军队将变得更强大。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你听，机械轰鸣不再喧嚣，虫鸣鸟叫诉说山林的奥妙。你看，混沌污浊不再清洗，天空之境映照海天的壮景。你呼吸，雾霾烟尘不再弥漫。

0: 清新空气滋养身心的舒畅。你触摸千疮百孔渐渐愈合，真情异兽重塑生命的灵动，与山林共生，听见群山回唱，与海洋共生，看见星球脉动，与大地共生，吐纳万般自在，与自然共生，感受万物生长。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从高山之巅到深海之渊，从潮流之城到无人之境，我们仍在探索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在千万年与自然的羁绊中，万物和谐，生息与共。人类不是一座孤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兴则文明兴，美丽中国宜居地球，我们共同努力。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首先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从充电筹到畅行无忧，破解重卡补能痛点，构建绿色运输畅行廊道。赵新张瑞会见凯爱瑞北亚区副总裁兼总经理以南起伊西克。全县第三季度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暨百日攻坚行动专题部署会议召开。下面是一周新闻综述的全部内容。随着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交通动力低碳替代，山东正加快构建电动重卡绿色补能网络，全力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落地。

0: 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9月15号，县委书记赵新、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一同会见了卡艾瑞北亚区副总裁兼总经理伊南奇伊吉克，双方围绕推进食品健康原料提取和风味料项目等事宜交换了意见。赵新代表县委县政府对伊南奇伊吉克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卡艾瑞给予泗水的关注与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我县围绕一个百亿五个倍增的目标正在深入实施产业发展攻坚行动，全力培育百亿级食品产业集群，希望双方持续深化交流协作，拓展合作维度，扩大合作覆盖面，推进合作务实落地，合力开创互利共赢的新局面。以南奇伊奇克表示，泗水县生态环境禀赋优越，历史文脉底蕴深厚，产业资源极具富集，有着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潜力，期待与泗水携手实现互利互惠共赢发展。在此期间，以南奇伊奇克一行还到盼盼食品、弘毅食品、无穷食品、青青食品、国家甘薯高科技产业园等地进行了现场调研，详细听取了相关情况介绍。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布新华、泗水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冯甲新、县直有关部门、浙沟镇主要负责同志等先后参加活动。9月15号，全县第三季度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暨百日攻坚行动专题部署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常委会暨省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扩大会议，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要求，对全县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切实维护好全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出席会议并讲话，县级同志郭庆国、布新华、张磊、邵英哥、王旭、冯甲新、各镇街道镇长主任、县直相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当前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处处瞪大眼睛的敏锐性，认真开展好安全生产百日攻坚专项行动，抓好安全生产各项任务落实，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持续强化重点领域安全防范，推动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走深走实，全力抓好消防有限空间作业、工贸、非煤矿山、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文旅、燃气和森林防火等领域安全生产，加强溯源分析，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从严惩处监管执法，常态化开展从业人员安全素质培训和演练，切实提升全员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要严把源头准入关，扎实推进科技兴安，用好专家查隐患制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扛牢扛稳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将安全生产要求贯穿行业管理、业务管理和生产经营全过程，坚决消除监管盲区。要健全全链条协同监管机制，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切实把安全生产抓实抓细抓好，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以上就是今天一周新闻综述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19到30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编辑巩磊，播音李艳林，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拒绝燃烧散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散煤的主要坏处。散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

0: 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散煤的硫粪、灰粪、挥发粪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散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散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散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散煤磷熔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散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散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散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散煤基本持平。
1: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变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
2: 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3: 奶奶走了。享年98岁，他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2样东西：一根红的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4: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3: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5: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6: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3: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7: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6: 我奶奶王秀妮。
8: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遵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

我看到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 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清灵，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
1: 十多年，
2: 总的来说，
1: 泛黄的
2: 是不知情呢？哎，这个那有关，
3: 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绿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电波课堂要和大家聊一下神奇的魔法——读书。
5: 老师和爸爸妈妈总是让我们要多读书。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6: 我知道，书里面有会跳舞的数字，有会说话的小动物，还能坐火箭去火星呢。
5: 还有，打开昆虫记，能变成小蚂蚁；翻开三国演义，就能变成点子多多的小诸葛亮。
4: 是的，你们说的都对。读书不仅能带我们上天入地，它还会悄悄送给我们三个成长礼物呢。
5: 我知道，第一份是智慧糖果，读科学书会变小问号，读历史书能当时间旅行者，知识越多，我们的小脑筋就会转得越快。
6: 这第二个礼物是词语魔法，落霞与公务齐飞这样漂亮的句子都会变成我们作文里的彩虹。
4: 很好，你们说的都很对，都很聪明。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三份礼物，心灵望远镜，让我们懂得大象的忧伤，理解月亮的寂寞，成长为更温暖的人。
5: 现在就让我们翻开手边的书，每天阅读半小时，你会发现，
6: 书本是永不熄灭的星光，是装在书包里的游乐场。
4: 读书点亮我们的童年，
5: 我们爱读书，
6: 我们爱读书，
4: 读书
7: 让我们更快乐。

0: 糖掉水里了。
1: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0: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2: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0: 水世界。
2: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0: 不是。
2: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3: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4: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3: 好的。
5: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6: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
7: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小一直生活在家庭暴力的阴影中。他的父亲对这个家做出过多少可怕的事情？他长大以后又目睹了多少家庭暴力的悲剧呢？

0: 亲爱的，让我说几次你才能信呢？家暴这种事儿，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的。别人的话你可以不信，但我的话你至少应该信吧。哎，我经历过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哎，
1: 你要的莫吉托。
0: 哦，谢谢。哎，对了，老板，你这儿有没有充电插口啊？手机快没电了。
1: 啊，有，在这边。不着急用手机的话可以先放在这里充。
0: 暂时不着急吧。哎，反正某些人也不是今天晚上就能劝得动的。
1: 你刚才发微信说到了家暴，你朋友被家暴了是吗？
0: 是，她老公打她了。
1: 啊？
0: 她老公脾气不好，我早就知道。昨天他们吵架的时候，她老公竟然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还踹了她一脚。我一听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啊！我劝她离婚，可是今儿跟我说，她说老公跟她道歉了，而且她老公之前从来没有打过她，她觉得我建议她离婚太夸张了。我真是没有夸张，今儿是一巴掌，明天可能就是一拳，那再之后呢，可能就是拳脚相加了。
1: 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吧？
0: 哎呀，我爸就是那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我做志愿者见太多家庭都是这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
1: 哎，别激动啊，你跟他说你爸就是那样，难道说……
0: 对，我爸就是一个家暴成性的男人，我妈说他有躁郁症。小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躁郁症，那时候我们家最常见的声音就是打骂声，还有各种东西摔砸的声音。
1: 那你母亲说她有躁郁症，就没有陪她去医院看看吗？
0: 当然看了，而且我爸还在修疗院住过整整一年呢。可是也不能总在里面住着呀，而且我奶奶我姑也都舍不得我爸在里面遭罪，所以我爸病情稍微稳定一点就出来了。可是所谓稳定，那也是相对的。我爸年轻的时候当过兵，他一拳下去能劈碎三块砖头。躁郁症发作的时候，他几乎是六亲不认的，见到谁就骂谁，谁阻止他他就揍谁，他才不管你是谁呢。
1: 你不会经常挨他打吧？
0: 我倒是很少，可是我妈经常挨打呀。可能因为我爸犯病的时候还能隐约感觉到我是谁吧，也可能是每一次我妈妈都会拼命地护着我。可就算不挨打，那种无力感你也是不能理解有多痛苦的。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妈被打，真的比自己被打还难受。
1: 我能想象那种痛苦。
0: 想象和真实体验那是不一样的。按说每个人对五岁以前的事儿应该不会记得什么，可是我到今天都特别清楚地记得，在我四岁那年我爸病得特别严重，以前开的那些药也都不起什么作用了。那天凌晨我突然听到了一声特别大的雷声，吓得我立刻从床上爬下去了。推开卧室的门，我才发

0: 现根本就没打雷，是我爸把我们家的茶几砸了。我听到我妈在喊我，让我别出去。当时我妈正躲在桌子底下，好像只要她这么躲着，事情很快就能过去似的。我一听我妈这么说，我就赶紧把门关上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也可能是我和我妈有心灵感应吧。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出去，因为我觉得我妈有危险。果不其然，
1: 你爸把你妈怎么了？
0: 我打开门，看到客厅里电视和茶几全都被打碎了。我爸当时正掐着我妈的脖子。
1: 啊！
0: 当时我爸的眼睛里血红血红的，他还一直在说：“我要杀了你们，杀了你们！”我看到我妈的脸已经变得青紫青紫的了，我当时觉得我爸这次是下了狠手了，我就拼命地拽我爸，我求他：“你不要这样！”当时我嗓子都喊哑了，可是什么用都没有。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地上有玻璃碴啊，我就从地上捡了一片玻璃，狠命地往我爸的胳膊上扎。
1: 那他停手了吗？
0: 我就记得流了好多好多的血，但可能大多数都是我的吧。我当时才4岁，能有多大的劲儿呢？玻璃把我的手划得全是血，好在我爸的注意力也终于被我转移了，他抬手一抡就把我给扔出去了，所幸是冲着沙发那个方向扔的。可是他的劲儿太大了，我就记得当时眼前一黑，之后的事儿我也都记不太清了，我就只记得有人抱住了我，我好像看见我爸还在不停地挥着拳头，可是我没觉得疼。
1: 抱住你的是你妈吧？
0: 也只能是她了。
1: 我不明白啊，这都要闹出人命了，还不送你爸去医院啊？
0: 送了。那天因为我的两只手被玻璃割的都看见骨头了，所以奶奶还有姑姑们也终于下了狠心了，他们把我爸送进医院做强制治疗了。
1: 那后来呢？他好点了吗？
0: 他出院以后确实好一些了吧，发作的频率差不多变成半年一次了。
1: 半年一次也够呛啊，发作的时候还那样？
0: 倒是没再闹那么危险了，不过我妈挨打那肯定是少不了的呀。
1: 这哪行啊。
0: 所以我稍微长大一点之后，我就开始劝我妈离婚，可我妈一直在犹豫，因为我爸不犯病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不错，我妈就一直想给我一个完整的家。
1: 可这种完整有什么意义啊？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是啊，我也觉得根本就没有意义，我当时也看不到希望。所以到了1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抑郁了。当时我看着窗户，我就想，如果跳下去，是不是一切都能结束了？
1: 你没干啥事吧？
0: 没有。我知道我不能死啊，我死了我妈就完了，但是那种念头一旦开始有了，身体就会有反应，我开始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可是为了不让我妈担心，我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逼着自己吃进去，之后呢又会跑到厕所里把东西全吐出来，所以那段时间我也越来越瘦。
1: 那你妈就没发现吗？
0: 我妈是发现我瘦了，可是她也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直到有一天我上体育课跑800米的时候晕倒了，等我再醒来的时候看见我爸妈都在，我爸跟我说他对不起我。我知道其实我爸也是爱我的，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不去恨他，所以当时我就对他们说，我说你们离婚吧，我求你们了。
1: 那他们后来离婚了？
0: 终于离了。后来我妈遇到了二爸，二爸对我妈还有我都特别好，也是因为二爸我也终于好起来了。 但我知道

0: 谁都不好。
1: 哎呀，这种观念真是太害人了。
0: 所以呀，刚才我才劝我那朋友趁早离吧，我看人还是挺准的。哦，对了，还有，我发现孩子遭受家暴的情况也不在少数，而且现在真正能帮到他们的法律实在是太有限了。
1: 哎，我记得国家已经出台了反家庭暴力法了呀，还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呀。
0: 法律是有，但你知道吗？真正能给那些父母定罪的案例，那实在是太少了，因为举证难呀。有时候你明明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在受虐待，可是因为现在的法律细则还不明确，就不能够剥夺孩子父母的监护权。比如阿元就是这样。
1: 阿元，
0: 阿元是我曾经帮过的一个孩子，他是家里的老大，是个姐姐，他的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他的父母，那绝对是我见过的最重男轻女的父母了。他们觉得阿元是家里的累赘，所以他们在家里就像对待奴隶一样的虐待他。
1: 奴隶，这词儿也太夸张了吧？毕竟都是自己亲生的。说像奴隶是不是有点儿？
0: 你听我说完，你就知道了。我记得第一次上门援助的时候，那会儿刚入春，我们老家在东北，屋外的温度还是零下十几度呢。可你知道阿元穿的什么吗？一个小姑娘就穿着一件薄的都能够看到秋衣的毛衣，而且那衣服也不知道穿了多少年了，领口脱线都脱出了一个大洞。哦，她外面倒是还套着一件军大衣，不过那件军大衣都已经破得漏了棉了。那会儿她才14岁，却伺候着一大家子人。当时她的父母和弟弟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就让阿元那么一个人在厨房里做饭。一个小姑娘两只手被冷水泡得通红通红的，
1: 连热水都不让用。
0: 反正阿元跟我说的是，太太不让。
1: 太太。
0: 对，没听错，太太，她管自己的妈妈叫太太，亲妈呀。
1: 他亲妈让他这么叫的？
0: 还能是阿元自己想这么叫吗？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显得特别无所谓。他的亲妈，就是刘太太，坚决不承认自己那是在虐待，还说什么“我给他吃，我给他喝，我给他住”，这怎么能叫虐待呢？一边说，还一边往阿元的弟弟嘴里头喂花生。那小少爷不愿意吃，直接就把花生吐出来了，正好就吐在了阿元的脸上。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呀？
0: 这都是些你恨不得掐死他们，可是你根本拿不出证据去惩罚他们的人。当时我们唯一能拿出来说事儿的，就是他们不让阿元去上学。可是刘太太却说了，女孩子读什么书啊，不如出去刷马桶赚得多。再说了，是她自己不愿意读书的，是不是啊？当时说完这句话，就往阿元的小腿肚子上踢了一脚。刘太太穿的可是尖头鞋，那一脚下去就是一道的血印子，可阿元连眉毛都没皱一下，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个“是
1: ”。这还不叫虐待啊？
0: 那种踢一脚、穿得破、干家务的这些事儿是没法当做虐待的证据的。所以说，上学是我们唯一能够帮助阿元的机会。他小学3年级没读完就被强制辍学了。政府、学校好几次上门劝说，家里人基本上都被逼得没办法了，让阿元复学了几个星期，然后又逼着他回家了。
1: 那你们去的那次，没劝成吗？
0: 我们那次还是没劝成啊，不过我们看阿元冻得直流鼻涕，就先带他出去买了3套新衣服。阿元特别开心，他说那是他第一次逛街。
1: 啊？
0: 很难想象是吧？我也很难想象。送阿元回去的路上，正好碰到了学生放学，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想上学呀？”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特别快、特别轻的点了一下头。 所以当时我决定再试一

0: 可是你知道吗？第二次去他家的时候，我竟然看到我们给阿远买的羽绒服竟然穿在了他弟弟身上。
1: 他父母连衣服都要抢啊？
0: 对，而且抢得不管不顾。我们当时就是为了预防这种情况，才特意给阿远买的是那种非常女性化的款式。可是这都拦不住他父母啊。阿远一看到我们就哭了，可我们一碰他，他就往后缩，一个劲儿地说疼。
1: 他怎么了？
0: 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的脸和身上都没有伤啊。后来阿元指了指窗台上的一盆仙人掌，很奇怪，那盆仙人掌上没有刺。
1: 什么意思啊？你别告诉我这些刺都……
0: 没错，刺都在阿元身上。
1: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父母。
0: 你以为我在见到阿元之前也会相信吗？我一直觉得我爸那样已经是极品了，可我没想到世界上还会有这种禽兽不如的父母。阿元的前胸后背全是细细的仙人掌刺儿，而且根本就没办法拔出来。阿元说他已经三天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因为他躺不下去，他只能够用胳膊撑着睡一会儿。
1: 我不明白啊，这个都不能被当作被虐待的证据吗？
0: 这就是刘太太最聪明的地方，因为阿元身上他是没有皮外伤的，他太了解法律对虐待的定义了。
1: 不是，哎，难道这种人渣就没法治了？
0: 我们也特别想治他们。当时我们那组长陈怡，那也是个暴脾气，他当时差点就去扇他们一家子了，不过我还是给拦住了。他还是一把把阿元的弟弟给摁住了，直接要扯下他的衣服。刘太太让他松开他的宝贝儿子，陈怡就啐了他一口，说让你儿子穿也可以，你得让阿元去读书。就这样他们吵了整整一晚上。哎呀，我跟你说，这一家子可真是软硬不吃啊。最后索性来了一句，那你报警把我们抓起来呀。
1: 这真是一帮无赖呀，警察就不能把阿元救走吗？
0: 你是不知道啊，父母健在的儿童如果不是面临严重的虐待或者是生命有威胁了，是很难被收养的。何况阿元已经十多岁了。不过陈姨也开始耍无赖了，她说如果不让阿元上学，哎，他就赖着不走了。最后刘太太他们也终于同意了，而且这次我们特意为阿元办了寄宿学校，他只要在放假的时候回家就行了。可是那对无赖夫妇，
1: 他们还不放过阿元。
0: 他们天天跑到学校去闹，而且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刘太太竟然好几次把衣服脱了个精光，她就那么个赤身裸体的站在学校门口大闹。
1: 他们疯了吧？这是。那阿元呢？他有没有受到影响？
0: 其实学校一直在护着阿元，也顶住了那两个疯子的压力，可是阿元却没顶住。
1: 什么意思啊？他又回家了？
0: 他自杀了。
1: 什么？
0: 他把一块大石头绑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跳进了学校后面的湖里。

这个小节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他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

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0: 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鱼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不慌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心。
1: 所以到了1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抑郁了。当时我看着窗户，我就想，如果跳下去，是不是一切都能结束了？
2: 你没干啥事吧？
1: 没有，我知道我不能死啊，我死了我妈就完了。但是那种念头一旦开始有了，身体就会有反应，我开始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可是为了不让我妈担心，我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逼着自己吃进去，之后呢又会跑到厕所里把东西全吐出来。所以那段时间我也越来越瘦。
2: 那你妈就没发现吗？
1: 我妈是发现我瘦了，可是她也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直到有一天我上体育课跑800米的时候晕倒了，等我再醒来的时候，看见我爸妈都在，我爸跟我说他对不起我。我知道其实我爸也是爱我的，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不去恨他。所以当时我就对他们说，我说你们离婚吧，我求你们了。
2: 那他们后来离婚了？
1: 嗯，终于离了。后来我妈遇到了二爸，二爸对我妈还有我都特别好，也是因为二爸我也终于好起来了。但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像我这么幸运的，所以长大以后我主动报名参加了一些义工组织，帮助那些遭受家暴的人。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知道一旦家暴开始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而且一次会比一次更严重。

0: 但就是因为施暴的一方在事后总是会诚恳地道歉呀、忏悔呀，所以受害的一方才会一忍再忍，而且他们总会觉得这是家丑，传出去对谁都不好。
1: 哎呀，这种观念真是太害人了。
0: 所以啊，刚才我才劝我那朋友趁早离吧，我看人还是挺准的。哦，对了，还有，我发现孩子遭受家暴的情况也不在少数，而且现在真正能帮到他们的法律实在是太有限了。
1: 哎，我记得国家已经出台了反家庭暴力法了呀，还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呀。
0: 法律是有，但你知道吗，真正能给那些父母定罪的案例那实在是太少了，因为举证难呀。有时候你明明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在受虐待，可是因为现在的法律细则还不明确，就不能够剥夺孩子父母的监护权。比如阿元就是这样。
1: 阿元？
0: 嗯，阿元是我曾经帮过的一个孩子，他是家里的老大，是个姐姐，他的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他的父母那绝对是我见过的最重男轻女的父母了，他们觉得阿元是家里的累赘，所以他们在家里就像对待奴隶一样的虐待他。
1: 奴隶？这词儿也太夸张了吧，毕竟都是自己亲生的，说像奴隶是不是有点……
0: 你听我说完你就知道了。我记得第一次上门援助的时候，那会儿刚入春，我们老家在东北，屋外的温度还是零下十几度呢。可你知道阿元穿的什么吗？一个小姑娘就穿着一件薄的都能够看到秋衣的毛衣，而且那衣服也不知道穿了多少年了，领口脱线都脱出了一个大洞。哦，她外面倒是还套着一件军大衣，不过那件军大衣都已经破得漏了棉了。那会儿她才14岁，却伺候着一大家子人。当时他的父母和弟弟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就让阿元那么一个人在厨房里做饭。一个小姑娘两只手被冷水泡得通红通红的，
1: 连热水都不让用。
0: 反正阿元跟我说的是太太不让。
1: 太太？
0: 对，没听错，太太。他管自己的妈妈叫太太。亲妈呀，
1: 他亲妈让他这么叫的？
0: 还能是阿元自己想这么叫吗？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显得特别无所谓，他的亲妈啊，就是刘太太，坚决不承认自己那是在虐待，还说什么我给他吃我给他喝我给他住，这怎么能叫虐待呢？一边说还一边往阿元的弟弟嘴里的喂花生，那小少爷不愿意吃，直接就把花生吐出来了，正好就吐在了阿元的脸上。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0: 这都是些你恨不得掐死他们，可是你根本拿不出证据去惩罚他们的人。当时我们唯一能拿出来说事儿的就是他们不让阿元去上学，可是刘太太却说了，女孩子读什么书啊，不如出去刷马桶赚得多，再说了是他自己不愿意读书的，是不是啊？当时说完这句话就往阿元的小腿肚子上踢了一脚。刘太太穿的可是尖头鞋，那一脚下去就是一道的血印子，可阿元连眉毛都没皱一下，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个是。
1: 这还不叫虐待啊？
0: 那种踢一脚穿的破干家务的这些事儿是没法当做虐待的证据的，所以说上学是我们唯一能够帮助阿元的机会。他小学3年级没读完就被强制辍学了，政府学校好几次上门劝说，家里人基本上都被逼得没办法了，让阿元复学了几个星期，然后又逼着他回家了。
1: 那你们去的那次没劝成吗？
0: 我们那次还是没劝成啊，不过我们看阿元冻得直流鼻涕，就先带他出去买了3套新衣服。阿元特别开心，他说那是他第一次逛街
1: 啊。
0: 很难想象是吧？我也很难想象。送阿元回去的路上

0: 碰到了学生放学，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想上学呀？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特别快特别轻的点了一下头。所以当时我决定再试一次。可是你知道吗，第二次去他家的时候，我竟然看到我们给阿元买的羽绒服竟然穿在了他弟弟身上。
1: 他父母连衣服都要抢啊？
0: 对，而且抢得不管不顾。我们当时就是为了预防这种情况，才特意给阿元买的是那种非常女性化的款式。可是这都拦不住他父母啊。阿元一看到我们就哭了，可我们一碰他，他就往后缩，一个劲儿地说疼。
1: 他怎么了？
0: 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的脸和身上都没有伤啊。后来阿元指了指窗台上的一盆仙人掌，很奇怪，那盆仙人掌上没有刺。
1: 什么意思啊？你别告诉我这些刺都……
0: 没错，刺都在阿元身上。
1: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父母。
0: 你以为我在见到阿元之前也会相信吗？我一直觉得我爸那样已经是极品了，可我没想到世界上还会有这种禽兽不如的父母。阿元的前胸后背全是细细的仙人掌刺儿，而且根本就没办法拔出来。阿元说他已经三天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因为他躺不下去，他只能够用胳膊撑着睡一会儿。我们也特别想治他们，当时我们那组长陈怡，那也是个暴脾气，他当时差点就去扇他们一家子了，不过我还是给拦住了。他还是一把把阿元的弟弟给摁住了，直接要扯下他的衣服。刘太太让他松开他的宝贝儿子，陈怡就啐了他一口，说让你儿子穿也可以，你得让阿元去读书。就这样他们吵了整整一晚上。哎呀，我跟你说，这一家子可真是软硬不吃啊。最后索性来了一句，那你报警把我们抓起来呀。
1: 这真是一帮无赖呀，警察就不能把阿元救走吗？
0: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父母健在的儿童如果不是面临严重的虐待或者是生命有威胁了，是很难被收养的，何况阿元已经十多岁了。不过陈姨也开始耍无赖了，她说如果不让阿元上学，哎，她就赖着不走了。最后刘太太他们也终于同意了，而且这次我们特意为阿元办了寄宿学校，他只要在放假的时候回家就行了。可是那对无赖夫妇，
1: 他们还不放过阿元。
0: 他们天天跑到学校去闹，而且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刘太太竟然好几次把衣服脱了个精光，她就那么个赤身裸体的站在学校门口大闹。
1: 他们疯了吧？这是。那阿元呢？他有没有受到影响？
0: 其实学校一直在护着阿元，也顶住了那两个疯子的压力，可是阿元却没顶住。
1: 什么意思啊？他又回家了？
0: 他自杀了。
1: 什么？
0: 他把一块大石头绑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跳进了学校后面的湖里，只给我们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谢谢两个字儿。葬礼那一天，刘太太一家一个人都没有来。
1: 难道阿元就这么白白死了？
0: 他当然不能白死，所以我现在一直都在做志愿者，也在通过各种途径呼吁立法机构可以再进一步细化法律条款，希望能够对家庭里的施暴者有更多的威慑力。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另一个阿元出现了。
1: 这样的故事我也真的不想再听到第二个。你稍等啊，我要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法国琥珀宫甜味美思调成的，名字叫做天平。
1: 天平，浅浅的酒杯，深红色的酒，中间还放了一颗樱桃，确实有点天平的平衡感啊。
0: 天平是公正的象征，送你这杯酒是为了感谢你的正义感，而且也代表了我对司法部门的诉求，希望他们可以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条文。另外，这也是我想对阿元父母说的话。
1: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0: 我想告诉他们，世间的一切行为都会有结果，所有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哪怕他们不想。我猜舆论已经让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葬礼那天他们不去，恐怕不只是因为他们不想，更是因为他们不敢。而且那样娇惯出来的儿子长大以后会对他们怎么样，就算目前的法律没法惩罚他们，现实报也绝不会少了他们那份。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那些遭遇家暴的姑娘后来都怎么样了，原作芥末烤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晚桥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

0: 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1: 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上篇，朝闻道。第一章，石丽华掐着生锈的锁环使劲摁了几下，才听到锁环卡进锁眼的滞涩声。天还黑着，干硬的街面上泛着模糊的白光，几声鸡鸣从远处传过来，听起来惺忪无力。汪汪的狗吠声带着哈欠的睡意，瞬间又恢复了寂静。石丽华离开家门的脚步迈得很轻，生怕踩到了什么似的。经过村街中间的那棵楷树，他扭头看了两眼，又转身加快了步子。穿过村西口的石桥，沿着四河岸边的沙滩朝西走，缓缓流淌的河水弥漫着鲜腥的气息，脚下的沙子簌簌作响，让他想起了踩在雪地里的声音。阵阵凉风迎面刮过来，呜呜的风声在耳边打了个旋儿，转瞬消失。沙滩边的杨树叶片随风落在地上，发出啪啦的闷响，听着像阵阵叹息声。石丽华抬脚踢掉了贴在鞋子上的落叶，树叶在树上的时候都是正面仰脸看着天，此刻落下来却是正面朝下贴着地了。石丽华抬手擦了一把眼窝，远处泥山的轮廓时隐时现，连绵起伏的山头升腾着团团白色的雾气。一群不知名的鸟儿在山峰之间无声地盘旋，鸟群以俯视的姿势朝空旷的山谷里冲下去，眼看快要碰到树杈的时候又展翅飞在了半空中。石丽华边走边眯眼数着鸟，在鸟群不停变换的队形中，他数了三遍也不能确定那些鸟是25只还是24只。其实多一只和少一只并不重要啊，就像自己的年龄，按照村里农历虚岁的说法，石丽华今年是25岁了，按照外边的周岁算法，他就是24岁。这1岁之差的年龄都是被人认可的，村里像他这个年龄的人早在6、7年之前就出去打工赚钱了，凡事赶早不敢晚，他这个年龄才第一次出去打工，让村里人知道会在背后怎么说呢？树挪死，人挪活，别人怎么说都行，反正离开村里就听不到了。石丽华沿着河滩走到通往县城的大路上，天色亮了起来，路旁的野花碎草支棱着，圆滚的露珠顶在叶蔓上，像是随时都要破碎的样子。几只青黄的蚂蚱从草丛里蹦出来，飞跳着穿过路面，消失在路旁的壕沟里。石丽华盯着壕沟怔了怔，抬腿跺了跺脚，他侧耳听到汽车的马达声从远处隐约传过来，突突的声音让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心跳。他弯起胳膊整理着背后鼓囊的蛇皮袋，又踮起脚尖朝来时的方向望了一眼。阳光落在歇间村的上空，袅袅炊烟正在升腾，鸡鸣和犬吠随着阵阵软糯的饭香随风刮过来。石丽华仰天吐出了一口气，心里酸酸的。他偏头看到公交车从东边驶过来，抬起胳膊挥手，公交车缓缓停在他身旁，车门打开了，一阵欢快嘹亮的歌声从车厢里冲出来。这是1999年最火爆的一首

0: 歌曲。施丽华平时在村里不止一次听别人哼唱过，此时听到这首歌，心里却瞬间泛起了说不出的滋味。那个正随着歌曲节奏拍打着方向盘的年轻司机探头喊：“
1: 去哪儿？上车啊！”
0: 施丽华说：“去济南。”施丽华去济南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建筑工地搬砖。他把堆放在地上的砖搬进塔吊落下来的铁斗里，塔吊升起长臂，吊着铁斗里的砖放在正在垒砌的楼层上，供会垒墙的工友们使用。搬砖工是建筑工地上最低级的工种，不需要技术，只需要每次用铁夹子夹住四块砖，把砖放进铁斗里，循环往复，仿佛无止境。他的手掌被磨起多少水泡，早数不清了。后来手掌上磨得满是树皮一样厚硬的茧。他不觉得多么累，他给自己做好了规划，等挣得一些钱后就去菜市场卖菜。早些年出来务工的歇间村村民有30多口人都在菜市场经营着摊位，早起晚归也辛苦，每年却能赚到2-3万块钱。对于常年在村里以土地为生的农民来说，这些钱多得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清。石丽华算过一笔账，在建筑工地每个月能挣600多块钱，如果坚持干上一年，攒到7000多块钱，就有了去菜市场卖菜的本钱。即便是刚开始生意不好，也比在建筑工地干活有盼头。那年春节放假，工地老板找人值班，说有100块钱的补助费，石丽华第一个报名。工友们相互告别回家过年的那天下午，石丽华蹬着自行车去了邮局。他向柜台上的工作人员要了一张汇款单，在收款地址的那一栏里写上了歇间村和石德昌的名字。他先在汇款金额那一栏里写了200元，捏着笔犹豫了片刻，又把200元改成了500元，然后在汇款人那一栏里写下了“强牛”两个字。石丽华不想让石德昌知道是他汇的款。填完汇款单，石丽华长舒了一口气，慢慢点出500元，用手捏了捏，才递给柜台的工作人员。从邮局里出来，石丽华骑着自行车返回郊区的工地。大街上明显比以往拥挤了许多，男女老少肩扛手提，脚步匆忙，各色汽车穿梭在街面上，时走时停。不远处的红绿灯闪烁，街面的店铺里播放着《还珠格格》电视剧的片头曲，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绕天涯。婉转起伏的歌声随着冷风断断续续地扑在脸上。这部在世纪之交走红的电视剧火爆了又一个夏天，即便今年冬天的寒风也没能将其熄灭。天色渐暗，石丽华进了工棚，摸起一个馒头刚啃了几口，一个瘦高个的男人出现在门口。石丽华辨认出是工友大棒槌。大棒槌提着一瓶老白干，攥着一包猪头肉和油炸花生米，钻进了工棚。大棒槌在工地上做钢筋工，石丽华平时和他很少交流，现在一起喝酒，两人也没多说话。白酒倒进瓷碗里，两人各喝了半碗酒，大棒槌开始眯着眼笑，他的笑让石丽华心里有些发怵。石丽华问：“你遇上什么高兴的事儿了吗？”大棒槌说：“马上就有高兴的事儿了。”“什么高兴的事儿？你说来我听听。”石丽华问道。大棒槌呲牙一笑：“嘿，咱吃饱喝足了，天就黑了，你也该睡觉了呀。”石丽华说：“我睡不睡觉关你什么事儿？”大棒槌不笑了，绷着脸指着远处一堆切成段的钢筋，压低声音说：“待会儿啊，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当什么都没看见。我趁天黑把那堆钢筋弄出去一下，卖了钱咱俩分。”

0: 只能报警了。大棒槌没再吱声，喘着粗气瞪着施丽华，施丽华也瞪着他，两人相互不眨眼地对视了片刻。大棒槌摸起跟前的瓷碗摔在地上，甩手走了。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那天晚上，施丽华抱着被褥躺在了那堆钢筋上，干硬的寒风刮得她头昏脑胀，坚硬的钢筋硌得她腰酸背痛。她闭眼缩头，钻进了被窝里。好像刚睡着没多大会儿，就听到一阵哗哗的雨声响起来。施丽华在睡梦里打了个激灵，迷迷糊糊地想：这寒冬腊月里怎么会下雨呢？他努力让自己蜷起双腿，正要起身爬起来的时候，却看见一个披着雨衣的人恍惚出现在眼前。他辨认出是爹，爹的模样和当初离开家里的时候没什么改变，浑身湿漉漉的，雨衣的帽檐上滴答着水滴，胡子沾着水珠，神色疲惫。施丽华喊了一声：爹！爹还是急匆匆的模样，用嘶哑的嗓音问：
2: 你给石德昌寄去了500块钱？
0: 施丽华说：快过年了，我想给德昌三叔寄点钱，这样我心里也会好受点。爹绷着嘴巴点点头说：
2: 你做得对。
0: 爹又看了看施丽华说：
2: 做人要有底线，咱不能偷，不干净的钱咱不能要。
0: 施丽华说：我把大棒槌撵走了，估计他会记恨我。
2: 爹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咱别理他就行了。
0: 施丽华说：爹，您坐下啊，咱爷儿俩好好说会儿话。他伸手要拉爹坐下的时候，却猛地打了一个激灵。施丽华睁开眼才知道，刚才是在梦里见到了爹。他仰脸看到半圆的月亮像一张纸片贴在夜空里，几颗稀疏的星星在深蓝的夜色里瑟瑟发抖，四周一片寂静。他试探着挪动了一下身子，看到工地上高矮不一的物体隐现在夜里。他翻身坐起，对着眼前空荡荡的寂静怔了怔，哽咽着喊了一声：
2: 爹。
0: 他抬手擦了擦眼窝，爹怎么还是穿着去世时的那身雨衣呢？这寒冬腊月多冷啊。他想起安葬爹的时候，按照村里的风俗给爹烧了很多纸扎的物件，有厅堂齐整的房屋，有六畜，有桌椅床铺，有锅碗瓢盆，五谷杂粮，还有四季替换的衣服。他后悔刚才忘了问问爹有没有收到这些物件。施丽华沮丧地抹了一把脸，对着夜空没了睡意。在此后那几天里，施丽华每天晚上都睡在钢筋堆上，虽然硌得腰酸背痛，却觉得很踏实。春节过后上班的第一天，工地上负责收发建筑材料的保管员找到了施丽华。保管员是工地老板的小舅子，平时说一口蹩脚的普通话，来找施丽华的时候却用含混不清的方言对施丽华说：
3: 我给你接请公子，从今天开始你别在工地干了。
0: 施丽华愣怔着问：为什么让我走？保管员说：

0: 西丽庙忒小，容不下你这尊佛。
1: 石丽华怔了老大会儿，分辨出来保管员和大棒槌说的是一样的方言。石丽华想了想，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0: 原来是这样啊。
1: 他把被褥碗筷塞进蛇皮袋子里，怀揣在建筑工地挣到的2000多块钱，去投奔在农贸市场卖菜的老乡们。当天晚上，石丽华在农贸市场附近的一家餐馆里花了100多块钱请老乡们吃饭喝酒，表明要跟老乡们学卖菜的心，希望老乡们接纳他。老乡们在城市里摸爬滚打了多年，对老乡情分还没看淡，邻里亲戚之间的关系更是重要。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石丽华能看得出来，在外打拼赚钱，老乡情面就是一个相互帮衬、彼此抱团取暖的圈子。石丽华主动加入老乡们卖菜的队伍，在场的人都很乐意。在这个卖菜的老乡圈子里，石有福的摊位最大。他父亲石红利在80年代时就从村里来省城做生意，刚开始走街串巷叫卖腌菜和海产干货，后来生意慢慢的越做越大，就在农贸市场租了个摊位，生意越做越忙，人手不够用，正在县城读高中的石有福提前辍学来省城跟父亲帮忙。3年之前，石红利喝酒之后开着小货车进货，路上翻车被砸死，刚满18岁的石有福借助父亲积攒的家底和人脉资源，又秉承了他父亲的性格，头脑灵活，口齿伶俐，和市场管理人员的关系很好，甚至可以称兄道弟。他拉拢了很多各大饭店负责采购的人，经常在一起喝酒交流，这些人自然就要照顾他的生意，大多水产品都从石有福这里采购。他雇了4、5个帮手，在菜市场包租了一个2层楼的门面房，专营新鲜的鱼虾等淡水产品。省城附近大运河和水库的鱼虾全部由他包揽，再由他批发给零售的商贩。这几年下来，生意如雪球滚动，他已经成了整个市场经营最大的批发商。石丽华请老乡们喝酒的时候，石有福也来了。石有福穿着一身江亭板正面料的劣质灰色西装，大背头梳得光滑油亮，他叼着烟卷儿却不深吸，只是不停地从嘴里吐出一串串烟圈儿，让人看着多少有些故作老成。他的装扮和动作与在座的那些神情疲惫、浑身散发着汉子气息的老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对众人说话的时候，眉毛不时挑动，有点指点江山的意味。酒足饭饱时，石有福叼着烟卷说，
0: 依照咱老石家的辈分，我喊你叔呢，如今你出来学做生意，我虽然作为晚辈还比你小4、5岁，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提醒你，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虽然不好听，但就是现实啊。以后做人做事脑子要活泛一些，要是一根筋，就很难赚到大钱。
1: 石有福这么说，在场的人听了都点头。石丽华听着心里虽然有些不舒服，但也跟着认同石有福的话。众人在酒桌上说起如何卖菜，石丽华听了才知道，老乡们卖菜有些不成文的规矩，保持着很多嘴上不说，心里却必须明白的默契。他们在农贸市场做生意这么多年，已经有了细致的生意分工，有人专卖干姜、干辣椒、调味品等干货，有人专卖一年四季的时令蔬菜，有人专卖海米、海带、紫菜等风干的海产品，有人专卖带鱼、鲅鱼、虾仁、海蜇等冷冻海产品，还有人专卖冷冻分割的鸡鸭产品。他们从来不卖其他老乡专卖的产品，以此保证大伙儿都有生意可做，也为了防止相互压价拉拢客户。在场的众人七嘴八舌说着生意，石丽华在一旁愣神儿。

0: 贸市场所能经营的品种都被老乡们专卖了，我应该卖什么呢？此言一出，众人相互愣怔。石有福咂巴着嘴说：丽华叔啊，你既然来投奔咱们了，咱们肯定要帮衬你。不然这样吧，你呀，先去我店里干干看，等学到经验了，觉得自己可以独立干了，你可以去其他市场卖菜，老乡之间肯定也会帮衬你。石丽华听了觉着有道理，500多万人口的省城，大的农贸市场有十几个呢，有了经验以后可以去其他市场做生意。石丽华举杯说：谢谢各位乡亲，我给大伙儿添麻烦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已成平事，都不会变。你曾经发的誓言都是你的谎言，你对我的欺骗让我好心寒。回忆回忆，难忘的回忆，过去过去，一切都过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首先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从充电筹到畅行无忧，破解重卡补能痛点，构建绿色运输畅行廊道。赵新张瑞会见凯艾瑞北亚区副总裁兼总经理以南起伊西克，全县第三季度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暨百日攻坚行动专题部署会议召开。下面是一周新闻综述的全部内容。随着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交通动力低碳替代，山东正加快构建电动重卡绿色补能网络，全力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落地。作为济宁绿色运输转型的关键节点，我县率先在国省道重卡补能设施建设上破局，用一座高效能的专用充电站为全县货运行业打开了降本减碳的全新发展空间。在我县一处石料厂，重卡司机张伟今年完成了从业以来的一次重要转型，把开了多年的燃油重卡换成了电动重卡。当初算过账，油车不到40万，电车要60万。

万，但跑起来每公里能省1块多，一个月下来省1万多，一年就能省出10万。张伟说，电动重卡的运营成本优势显而易见，但此前最让他犯难的就是补电问题。开燃油重卡2天加一次油，换了电车之后一天要充2-3次，找不到合适的充电站就容易耽误运输排班。张伟的烦恼正是新能源重卡普及初期的共性瓶颈。随着山东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20000辆，传统补能设施的缺口开始凸显。今年4月，山东出台重点公路运输通道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建设方案，明确8月底前在普通国省道率先建成60座示范站。国网济宁泗水重卡充电站正是这批示范站点中的标杆项目。这座站点配备12台重卡专用充电桩，单桩最高功率可达1600千瓦，较传统充电桩效率提升4倍。县供电公司营销部主任刘超介绍，站点采用了中压直挂供电技术，省去了常规充电站10千伏交流降压再转直流的中间环节，重卡从低电量充至80%，仅需5分钟，彻底打破了以往重卡充电耗时久的痛点。为进一步减少司机等待时间，泗水站点还接入了国网山东联动高德地图打造的数字服务系统，重卡司机可以实时查看充电桩空闲状态，实时电价，提前规划补能线路。如今在泗水站点，充电电价低至每度0.76元，仅这一项就能让每台运营重卡年省近10万燃油成本。目前该站点已签约服务电动重卡超60辆，完全覆盖县域短途食料、农资等货运线路的补能需求。从泗水的国省道示范站出发，山东正同步把重卡补能网络向高速公路延伸。8月底前，京台高速曲阜等服务区将建成16座示范站，新增78个重卡充电车位，重卡司机不用下高速就能顺路完成补能，充电间隙还能在服务区就餐休整，叠加充电服务费3至4折优惠，后续电动重卡通行费减免等政策，一套覆盖城区国省道高速的全链条绿色补能体系正在成型。按照规划，到2027年，山东将建成覆盖2600公里高速、6600公里普通国省道的绿色补能廊道。2030年，全省换电站总量将达到600座。而泗水作为县域绿色运输转型的先行样本，已经率先让一线货运司机尝到了低碳跑运输、省钱又省心的实实在在的甜头，为全省县域层面推进交通低碳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9月15号，县委书记赵新、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一同会见了凯艾瑞北亚区副总裁兼总经理伊南奇伊奇克，双方围绕推进食品健康原料提取和风味料项目等事宜交换了意见。赵新代表县委县政府对伊南奇伊奇克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凯艾瑞给予泗水的关注与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我县围绕1个百亿、5个倍增的目标正在深入实施产业发展攻坚行动，全力培育百亿级食品产业集群，希望双方持续深化交流协作，拓展合作维度，扩大合作覆盖面，推进合作务实落地，合力开创互利共赢的新局面。以南奇伊奇克表示，泗水县生态环境禀赋优越，历史文脉底蕴深厚，产业资源极具富集，有着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潜力，期待与泗水携手实现互利互惠共赢发展。在此期间，以南奇伊奇克一行还到盼盼食品、弘毅食品、无穷食品、青青食品、国家甘薯高科技产业园等地进行了现场调研，详细听取了相关情况介绍。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布新华，泗水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冯甲新，县直有关部门、浙郭镇主要负责同志

0: 先后参加活动。9月15号，全县第三季度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暨百日攻坚行动专题部署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常委会暨省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扩大会议、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要求，对全县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切实维护好全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出席会议并讲话，县级同志郭庆国、布新华、张磊、邵英哥、王旭、冯甲新、各镇街道镇长主任、县直相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当前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处处瞪大眼睛的敏锐性，认真开展好安全生产百日攻坚专项行动，抓好安全生产各项任务落实，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持续强化重点领域安全防范，推动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走深走实，全力抓好消防、有限空间作业、工贸、非煤矿山、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文旅、燃气和森林防火等领域安全生产，加强溯源分析，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从严惩处违法行为，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会议要求，要严格监管执法，常态化开展从业人员安全素质培训和演练，切实提升全员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要严把源头准入关，扎实推进科技兴安，用好专家查隐患制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扛牢扛稳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将安全生产要求贯穿行业管理、业务管理和生产经营全过程，坚决消除监管盲区，要健全全链条协同监管机制，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切实把安全生产抓实抓细抓好，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以上就是今天一周新闻综述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19到30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四水客户端或关注四水柔美官方微信公众号。编辑巩磊，播音李艳林，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拒绝燃烧散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散煤的主要坏处。散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散煤的硫粪、灰粪、挥发粪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散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散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散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散煤磷熔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

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绿安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0: 慎溺水怎么办？
1: 溺水自救分三步。
2: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1: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1: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2: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陈。那在日常生活中啊，不少人酷爱咖啡，喜欢咖啡的醇香，更享受它带来的头脑清醒感。但是呢，大多数人对咖啡的认知仍停留在提神上，对它的其他好处知之甚少。最近多项权威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发现，咖啡的好处远不止提神，适量的饮用还能降低多种肝病风险，堪称护肝饮料。2026年7月，国际权威期刊《临床胃肠病学和肝病学》发表了一项覆盖35万余名参与者的研究。这些人在研究开始时都没有肝硬化、肝癌。经过中胃长达13年的跟踪随访后，结果令人意外：适量喝咖啡可以显著降低多种肝病风险。研究发现，每天喝1到2杯咖啡的人与完全不喝咖啡的人相比，肝硬化风险降低20%。肝癌风险降低24%，肝病相关死亡风险降低31%。其实这并不是第一次发现咖啡有护肝的效果了。2021年，公共卫生期刊刊发的一项纳入近50万人、随访长达10年的大规模研究就发现，适量喝咖啡有护肝的功效。与不喝咖啡的人相比，适量喝咖啡的人慢性肝病风险降低21%。非酒精性脂肪肝风险降低20%，慢性肝病相关死亡风险更是大幅下降49%。那喝咖啡为什么能护肝？关键在这一升一降当中。2026年7月，临床胃肠病学和肝病学的研究还对4.4万人的血浆蛋白组数据做了分析，筛选出74种同时与咖啡摄入量和肝硬化风险密切相关的蛋白，描绘出咖啡护肝的分子图景，堪称双向发力。咖啡喝得越多，反应肝脏合成功。

0: 能、调控补体炎症的好蛋白水平就越高。这些蛋白充足意味着肝脏的合成能力、抗氧化防御系统都保持在更佳的状态。与此同时，那些和肝纤维化、炎症激活相关的坏蛋白会随着咖啡摄入量增加而明显降低。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咖啡一边加固肝脏的正常功能，一边压制炎症和纤维化的损伤通路，保护力层层叠加。更有意思的是，研究发现含咖啡因的咖啡和脱咖啡因咖啡护肝效果非常相似，这说明咖啡因并不是唯一的护肝功臣。研究人员推测，咖啡中丰富的非咖啡因成分同样功不可没，比如绿原酸、多酚类物质都是天然的抗氧化抗炎高手。那听到前面的数据，可能有人会想，既然喝得越多护肝效果越好，那是不是可以无上限的加量呢？当然不是，日常生活中不顾上限的敞开了喝啊，反而也会带来风险。2026年7月，美国心脏协会在《循环》杂志上发布了一份科学声明，全面评估了咖啡因与心血管疾病的关系。声明明确指出，对于大多数成年人，每日摄入不超过400毫克咖啡因是安全的，大约相当于3到5杯普通黑咖啡。而在这个范围内，适量饮用咖啡甚至与冠心病、心力衰竭、房颤、卒中及2型糖尿病等风险降低相关，但一旦超量，心血管系统的安全隐患就会明显上升。所以咖啡虽好，务必要有度，一旦过量摄入，带来的可能就不再是健康的益处。那么健康的喝咖啡有哪些注意事项呢？首先，第一点是选对咖啡种类，避免添加糖、奶精等高能量咖啡伴侣配料，最好选择黑咖啡。如果觉得黑咖啡口感不好，可以加点牛奶，不仅有了甜甜顺滑的口感，还能补充蛋白质和钙质。第二是咖啡尽量不要空腹喝。那现在很多人啊，习惯一早起来先空腹喝一杯咖啡，这不仅会降低食欲，而且对肠胃也有刺激。建议啊，可以吃完早餐或午餐以后饮用，此时喝咖啡呢，可以帮助消化。第三是要把握好喝咖啡的时间，咖啡因的半衰期大概是4到6小时，也就是说，如果下午3点喝了杯含有200毫克的咖啡因，那么下午5点到9点，血液里的咖啡因含量仍然会高达100毫克，所以选择在午睡前喝咖啡，那么就不会影响晚上的睡眠，提神效果也更好。第四点是胃不好不要空腹喝，尤其是患有慢性胃炎、胃食道反流等基础疾病的人群，建议最好别空腹喝咖啡。咖啡不只是提神饮品，更是一杯被低估的护肝饮料。不过只有适量饮用，才能在护肝与护心之间找到最佳平衡。而想要真正守护肝脏健康，除了咖啡，还需要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和定期体检。以上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小陈与大家分享的有关喝咖啡的一些好处。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购买商品后不发货，商家挂脸失踪不退款，您可能遭遇了虚假网络购物诈骗。套路一：诈骗分子在二手交易平台发布高至低价物品信息，或以海外代购为诱饵，诱导受害人脱离平台交易。套路二：搭建离轨类虚假购物 APP 交易平台，混淆正规平台，获取消费者信任，进行网上购物。付款后，诈骗分子不仅以各种理由拒绝发货，甚至会以加缴关税、手续费等诱骗受害人继续转账汇款。再次提醒，网络购物警惕高至低价陷阱，务必通过正规平台购物，切忌脱离平台私下交易。
0: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3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

0: 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1: 为什么以前村里办喜事那么热闹，现在却简单多了？
2: 那是移风易俗了，以前爱面子比排场浪费多，现在大家明白了，真心祝福比啥都强，咱们得除陋习，树新风。
1: 爷，你看，
2: 是村里新成立的文明实践队在表演节目，倡导简约婚礼，倡导邻里和谐。
1: 我也要加入，让村子更文明更美好。
3: 倡导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让文明乡风融入每个村落，让新风有温度有活力。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乡村故土，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我们的深情厚谊。我们日夜兼程，只为见证这里的日新月异，见证这片热土的繁荣与昌盛。这里是才华的舞台，是乡愁的归宿。绿水青山绘就美丽画卷，乡愁的味道弥漫心间，使命的力量再次汇聚，激励我们前行。乡村振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着我们对未来的。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

这个小节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只为这一支吧。Thousands for one。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这个小节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方。你碎了我的心，却没睡我的人，让我进退两难，左右彷徨。你为我关上了门，留了一扇窗，

0: 下午三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小一直生活在家庭暴力的阴影中。他的父亲对这个家做出过多少可怕的事情？他长大以后又目睹了多少家庭暴力的悲剧呢？

0: 亲爱的，让我说几次你才能信呢？家暴这种事儿，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的。别人的话你可以不信，但我的话你至少应该信吧。哎，我经历过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哎，
1: 你要的莫吉托。
0: 哦，谢谢。哎，对了，老板，你这儿有没有充电插口啊？手机快没电了。
1: 啊，有，在这边。不着急用手机的话可以先放在这里充。
0: 暂时不着急吧。哎，反正某些人也不是今天晚上就能劝得动的。
1: 你刚才发微信说到了家暴，你朋友被家暴了是吗？
0: 是，她老公打她了。
1: 啊？
0: 她老公脾气不好，我早就知道。昨天他们吵架的时候，她老公竟然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还踹了她一脚。我一听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啊！我劝她离婚，可是今儿跟我说，她说老公跟她道歉了，而且她老公之前从来没有打过她，她觉得我建议她离婚太夸张了。我真是没有夸张，今儿是一巴掌，明天可能就是一拳，那再之后呢，可能就是拳脚相加了。
1: 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吧？
0: 哎呀，我爸就是那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我做志愿者见太多家庭都是这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
1: 哎，别激动啊，你刚才说你爸就是那样，难道说……
0: 对，我爸就是一个家暴成性的男人，我妈说他有躁郁症。小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躁郁症，那时候我们家最常见的声音就是打骂声，还有各种东西摔砸的声音。
1: 那你母亲说她有躁郁症，就没有陪她去医院看看吗？
0: 当然看了，而且我爸还在修疗院住过整整一年呢。可是也不能总在里面住着呀，而且我奶奶我姑也都舍不得我爸在里面遭罪，所以我爸病情稍微稳定一点就出来了。可是所谓稳定，那也是相对的。我爸年轻的时候当过兵，他一拳下去能劈碎三块砖头，

0: 发作的时候，他几乎是六亲不认的，见到谁就骂谁，谁阻止他他就揍谁，他才不管你是谁呢。
1: 你不会经常挨他打吧？
0: 我倒是很少，可是我妈经常挨打呀。可能因为我爸犯病的时候还能隐约感觉到我是谁吧，也可能是每一次我妈妈都会拼命地护着我。可就算不挨打，那种无力感你也是不能理解有多痛苦的。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妈被打，真的比自己被打还难受。
1: 我能想象那种痛苦。
0: 想象和真实体验那是不一样的。按说每个人对五岁以前的事儿应该不会记得什么，可是我到今天都特别清楚地记得，在我四岁那年，我爸病得特别严重，以前开的那些药也都不起什么作用了。那天凌晨，我突然听到了一声特别大的雷声，吓得我立刻从床上爬下去了。推开卧室的门，我才发现根本就没打雷，是我爸把我们家的茶几砸了。我听到我妈在喊我，让我别出去。当时我妈正躲在桌子底下，好像只要她这么躲着，事情很快就能过去似的。我一听我妈这么说，我就赶紧把门关上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也可能是我和我妈有心灵感应吧。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出去，因为我觉得我妈有危险。果不其然，
1: 你爸把你妈怎么了？
0: 我打开门，看到客厅里电视和茶几全都被打碎了。我爸当时正掐着我妈的脖子。
1: 啊！
0: 当时我爸的眼睛里血红血红的，他还一直在说：“我要杀了你们，杀了你们！”我看到我妈的脸已经变得青紫青紫的了，我当时觉得我爸这次是下了狠手，我就拼命地拽我爸，我求他：“你不要这样！”当时我嗓子都喊哑了，可是什么用都没有。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地上有玻璃碴啊，我就从地上捡了一片玻璃，狠命地往我爸的胳膊上扎。
1: 那他停手了吗？
0: 我就记得流了好多好多的血，但可能大多数都是我的吧。我当时才四岁，能有多大的劲儿呢？玻璃把我的手划得全是血，好在我爸的注意力也终于被我转移了，他抬手一抡就把我给扔出去了，所幸是冲着沙发那个方向扔的。可是他的劲儿太大了，我就记得当时眼前一黑，之后的事儿我也都记不太清了，我就只记得有人抱住了我，我好像看见我爸还在不停地挥着拳头，可是我没觉得疼。
1: 抱住你的是你妈吧？
0: 也只能是他了。
1: 我不明白啊，这都要闹出人命了，还不送你爸去医院啊？
0: 送了。那天因为我的两只手被玻璃割的都看见骨头了，所以奶奶还有姑姑们也终于下了狠心了，他们把我爸送进医院做强制治疗了。
1: 那后来呢？他好点了吗？
0: 他出院以后确实好一些了吧，发作的频率差不多变成半年一次了。
1: 半年一次也够呛啊，发作的时候还那样？
0: 倒是没再闹那么危险了，不过我妈挨打那肯定是少不了的呀。
1: 这哪行啊。
0: 所以我稍微长大一点之后，我就开始劝我妈离婚，可我妈一直在犹豫，因为我爸不犯病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不错，我妈就一直想给我一个完整的家。
1: 可这种完整有什么意义啊？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是啊，我也觉得根本就没有意义，我当时也看不到希望。所以到了1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抑郁了。当时我看着窗户，我就想，如果跳下去，是不是一切都能结束了？
1: 你没干啥事吧？
0: 没有，我知道我不能死啊，我死了我妈就完了。 但是那种念头一旦开始

0: 了，身体就会有反应。我开始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可是为了不让我妈担心，我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逼着自己吃进去，之后呢，又会跑到厕所里把东西全吐出来。所以那段时间我也越来越瘦。
1: 那你妈就没发现吗？
0: 我妈是发现我瘦了，可是她也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直到有一天，我上体育课跑800米的时候晕倒了。等我再醒来的时候，看见我爸妈都在。我爸跟我说他对不起我。我知道，其实我爸也是爱我的。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不去恨他。所以当时我就对他们说，我说，你们离婚吧，我求你们了。
1: 那他们后来离婚了？
0: 嗯，终于离了。后来我妈遇到了二爸，二爸对我妈还有我都特别好，也是因为二爸我也终于好起来了。但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像我这么幸运的，所以长大以后我主动报名参加了一些义工组织，帮助那些遭受家暴的人。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知道一旦家暴开始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而且一次会比一次更严重。但就是因为施暴的一方在事后总是会诚恳地道歉呀、忏悔呀，所以受害的一方才会一忍再忍，而且他们总会觉得这是家丑，传出去对谁都不好。
1: 哎呀，这种观念真是太害人了。
0: 所以啊，刚才我才劝我那朋友趁早离吧，我看人还是挺准的。哦，对了，还有，我发现孩子遭受家暴的情况也不在少数，而且现在真正能帮到他们的法律实在是太有限了。
1: 哎，我记得国家已经出台了反家庭暴力法了呀，还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呀。
0: 法律是有，但你知道吗，真正能给那些父母定罪的案例那实在是太少了，因为举证难呀。有时候你明明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在受虐待，可是因为现在的法律细则还不明确，就不能够剥夺孩子父母的监护权。比如阿元就是这样。
1: 阿元？
0: 嗯，阿元是我曾经帮过的一个孩子，他是家里的老大，是个姐姐，他的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他的父母，那绝对是我见过的最重男轻女的父母了。他们觉得阿元是家里的累赘，所以他们在家里就像对待奴隶一样的虐待他。
1: 奴隶？这词儿也太夸张了吧，毕竟都是自己亲生的，说像奴隶是不是有点……
0: 你听我说完你就知道了。我记得第一次上门援助的时候，那会儿刚入春，我们老家在东北，屋外的温度还是-10几度呢。可你知道阿元穿的什么吗？一个小姑娘就穿着一件薄的都能够看到秋衣的毛衣，而且那衣服也不知道穿了多少年了，领口脱线都脱出了一个大洞。哦，她外面倒是还套着一件军大衣，不过那件军大衣都已经破得漏了棉了。那会儿他才14岁，却伺候着一大家子人。当时他的父母和弟弟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就让阿元那么一个人在厨房里做饭。一个小姑娘两只手被冷水泡得通红通红的，
1: 连热水都不让用。
0: 反正阿元跟我说的是太太不让。
1: 太太？
0: 对，没听错，太太。他管自己的妈妈叫太太。亲妈呀，
1: 他亲妈让他这么叫的？
0: 还能是阿元自己想这么叫吗？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显得特别无所谓，他的亲妈啊，就是刘太太，坚决不承认自己那是在虐待，还说什么我给他吃，我给他喝，我给他住，这怎么能叫虐待？

0: 再说了，是他自己不愿意读书的，是不是啊？当时说完这句话，就往阿元的小腿肚子上踢了一脚。刘太太穿的可是尖头鞋，那一脚下去就是一道子血印子。可阿元连眉毛都没皱一下，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个是。
1: 这还不叫虐待啊？
0: 那种踢一脚、穿得破、干家务的这些事儿是没法当做虐待的证据的。所以说，上学是我们唯一能够帮助阿元的机会。他小学三年级没读完就被强制辍学了，政府、学校好几次上门劝说，家里人基本上都被逼得没办法了，让阿元复学了几个星期，然后又逼着他回家了。
1: 那你们去的那次没劝成吗？
0: 我们那次还是没劝成啊，不过我们看阿元冻得直流鼻涕，就先带他出去买了三套新衣服。阿元特别开心，他说那是他第一次逛街。
1: 啊？
0: 很难想象是吧？我也很难想象。送阿元回去的路上，正好碰到了学生放学，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想上学呀？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特别快特别轻的点了一下头。所以当时我决定再试一次。可是你知道吗？第二次去他家的时候，我竟然看到我们给阿元买的羽绒服竟然穿在了他弟弟身上。
1: 他父母连衣服都要抢啊？
0: 对，而且抢得不管不顾。我们当时就是为了预防这种情况，才特意给阿元买的是那种非常女性化的款式。可是这都拦不住他父母啊。阿元一看到我们就哭了，可我们一碰他，他就往后缩，一个劲儿地说疼。
1: 他怎么了？
0: 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的脸和身上都没有伤啊。后来阿元指了指窗台上的一盆仙人掌，很奇怪，那盆仙人掌上没有刺。
1: 什么意思啊？你别告诉我这些刺都……
0: 没错，刺都在阿元身上。
1: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父母。
0: 你以为我在见到阿元之前也会相信吗？我一直觉得我爸那样已经是极品了，可我没想到世界上还会有这种禽兽不如的父母。阿元的前胸后背全是细细的仙人掌刺儿，而且根本就没办法拔出来。阿元说他已经三天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因为他躺不下去，他只能够用胳膊撑着睡一会儿。
1: 我不明白啊，这个都不能被当作被虐待的证据吗？
0: 这就是刘太太最聪明的地方，因为阿元身上他是没有皮外伤的，他太了解法律对虐待的定义了。
1: 不是，哎，难道这种人渣就没法治了？
0: 我们也特别想治他们。当时我们那组长陈怡，那也是个暴脾气，他当时差点就去扇他们一家子了，不过我还是给拦住了。他还是一把把阿元的弟弟给摁住了，直接要扯下他的衣服。刘太太让他松开他的宝贝儿子，陈怡就啐了他一口，说让你儿子穿也可以，你得让阿元去读书。就这样他们吵了整整一晚上。哎呀，我跟你说，这一家子可真是软硬不吃啊。最后索性来了一句，那你报警把我们抓起来呀。
1: 这真是一帮无赖呀。警察就不能把阿元救走吗？
0: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父母健在的儿童如果不是面临严重的虐待或者是生命有威胁了，是很难被收养的。何况阿元已经十多岁了。不过陈姨也开始耍无赖了，她说如果不让阿元上学，哎，她就赖着不走了。最后刘太太他们也终于同意了，而且这次我们特意为阿元办了寄宿学校，他只要在放假的时候回家就行了。可是那对无赖夫妇，
1: 他们还不放过阿元。
0: 他们天天跑到学校去闹，而且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刘太太竟然好几次把衣服脱了个精光，他就那么个赤身裸体的站在学校门口大闹。
1: 他们疯了吧？这是，那阿元呢？他有没有受到影响？

0: 其实，学校一直在护着阿元，也顶住了那两个疯子的压力。可是，阿元却没顶住。
1: 什么意思啊？他又回家了？
0: 他自杀了。
1: 什么？
0: 他把一块大石头绑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跳进了学校后面的湖里，只给我们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谢谢”两个字儿。葬礼那一天，刘太太一家一个人都没有来。
1: 难道阿元就这么白白死了？
0: 当然不能白死，所以我现在一直都在做志愿者，也在通过各种途径呼吁立法机构可以再进一步细化法律条款，希望能够对家庭里的施暴者有更多的威慑力。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另一个阿元出现了。
1: 这样的故事，我也真的不想再听到第二个。你稍等啊，我要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法国琥珀宫甜味美思调成的，名字叫做天平。
1: 天平，浅浅的酒杯，深红色的酒，中间还放了一颗樱桃，确实有点天平的平衡感啊。
0: 天平是公正的象征，送你这杯酒是为了感谢你的正义感，而且也代表了我对司法部门的诉求，希望他们可以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条文。另外，这也是我想对阿元父母说的话。
1: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0: 我想告诉他们，世间的一切行为都会有结果，所有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哪怕他们不想。我猜舆论已经让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葬礼那天他们不去，恐怕不只是因为他们不想，更是因为他们不敢。而且那样娇惯出来的儿子长大以后会对他们怎么样，就算目前的法律没法惩罚他们，现世报也绝不会少了他们那份。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那些遭遇家暴的姑娘后来都怎么样了，原作芥末烤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晚桥晨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童。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上篇，朝闻道。第一章，十里华掐着生锈的锁环使劲摁了几下，才听到锁环卡进锁眼的滞涩声。天还黑着，干硬的街面上泛着模糊的白光，几声鸡鸣从远处传过来，听起来惺忪无力，汪汪的狗吠声带着哈欠的睡意，瞬间又恢复了寂静。石丽华离开家门的脚步迈得很轻，生怕踩到了什么似的。经过村街中间的那棵楷树，他扭头看了两眼，又转身加快了步子。穿过村西口的石桥，沿着泗河岸边的沙滩朝西走，缓缓流淌的河水弥漫着鲜腥的气息，脚下的沙子簌簌作响，让他想起了踩在雪地里的声音。阵阵凉风迎面刮过来，呜呜的风声在耳边打了个旋儿，转瞬消失。沙滩边的杨树叶片随风落在地上，发出啪啦的闷响，听着像阵阵叹息声。石丽华抬脚踢掉了贴在鞋子上的落叶，树叶在树上的时候都是正面仰脸看着天，此刻落下来却是正面朝下贴着地了。石丽华抬手擦了一把眼窝，远处泥山的轮廓时隐时现，连绵起伏的山头升腾着团团白色的雾气，一群不知名的鸟儿在山峰之间无声地盘旋，鸟群以俯视的姿势朝空旷的山谷里冲下去，眼看快要碰到树杈的时候又展翅飞在了半空中。石丽华边走边眯眼数着鸟，在鸟群不停变换的队形中，他数了三遍也不能确定那些鸟是25只还是24只。其实多一只和少一只并不重要啊，就像自己的年龄，按照村里农历虚岁的说法，石丽华今年是25岁了，按照外边的周岁算法，他就是24岁。这一岁之差的年龄都是被人认可的，村里像他这个年龄的人早在6、7年之前就出去打工赚钱了，凡事赶早不赶晚，他这个年龄才第一次出去打工，让村里人知道会在背后怎么说呢？树挪死人挪活，

0: 别人怎么说都行，反正离开村里就听不到了。石丽华沿着河滩走到通往县城的大路上，天色亮了起来，路旁的野花碎草支棱着，圆滚的露珠顶在叶蔓上，像是随时都要破碎的样子。几只青黄的蚂蚱从草丛里蹦出来，飞跳着穿过路面，消失在路旁的壕沟里。石丽华盯着壕沟怔了怔，抬腿跺了跺脚，他侧耳听到汽车的马达声从远处隐约传过来，突突的声音让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心跳。他弯起胳膊整理着背后鼓囊的蛇皮袋，又踮起脚尖朝来时的方向望了一眼。阳光落在歇间村的上空，袅袅炊烟正在升腾，鸡鸣和犬吠随着阵阵软糯的饭香随风刮过来。石丽华仰天吐出了一口气，心里酸酸的。他偏头看到公交车从东边驶过来，抬起胳膊挥手，公交车缓缓停在他身旁，车门打开了，一阵欢快嘹亮的歌声从车厢里冲出来。这是1999年最火爆的一首歌曲，石丽华平时在村里不止一次听别人哼唱过，此时听到这首歌，心里却瞬间泛起了说不出的滋味。那个正随着歌曲节奏拍打着方向盘的年轻司机探头喊：“去哪儿？上车啊！”石丽华说：“去济南。”石丽华去济南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建筑工地搬砖。他把堆放在地上的砖搬进塔吊落下来的铁斗里，塔吊升起长臂，吊着铁斗里的砖放在正在垒砌的楼层上，供会垒墙的工友们使用。搬砖工是建筑工地上最低级的工种，不需要技术，只需要每次用铁夹子夹住四块砖，把砖放进铁斗里，循环往复，仿佛无止境。他的手掌被磨
1: 加装了一块
2: 四一
1: 加成熟级，有一本
0: 来手掌上磨得满是树皮一样厚硬的茧。他不觉得多么累，他给自己做好了规划，等挣得一些钱后就去菜市场卖菜。早些年出来务工的歇间村村民有30多口人都在菜市场经营着摊位，早起晚归也辛苦，每年却能赚到2-3万块钱。对于常年在村里以土地为生的农民来说，这些钱多得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清。石丽华算过一笔账，在建筑工地每个月能挣600多块钱，如果坚持干上一年，攒到7000多块钱，就有了去菜市场卖菜的本钱。即便是刚开始生意不好，也比在建筑工地干活有盼头。那年春节放假，工地老板找人值班，说有100块钱的补助费，石丽华第一个报名。工友们相互告别回家过年的那天下午，石丽华蹬着自行车去了邮局。他向柜台上的工作人员要了一张汇款单，在收款地址的那一栏里写上了歇间村和石德昌的名字。他先在汇款金额那一栏里写了200元，捏着笔犹豫了片刻，又把200元改成了500元，然后在汇款人那一栏里写下了强牛两个字。石丽华不想让石德昌知道是他汇的款。填完汇款单，石丽华长舒了一口气，慢慢点出500元，用手捏了捏，才递给柜台的工作人员。从邮局里出来，石丽华骑着自行车返回郊区的工地。大街上明显比以往拥挤了许多，男女老少肩扛手提，脚步匆忙，各色汽车穿梭在街面上，时走时停。不远处的红绿灯闪烁，街面的店铺里播放着《还珠格格》电视剧的片头曲，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绕天涯。婉转起伏的歌声随着冷风断断续续地扑在脸上。这部在世纪之交走红的电视剧火爆了又一个夏天。 即便今年冬天的寒风也没能将其熄灭。天色渐暗，石丽华进了工棚，摸起一个馒头刚啃了几口，一个瘦高个的男人出现在门口。石丽华辨认出是工友大棒槌。大棒槌提着一瓶老白干，攥着一包猪头肉和油炸花生米，钻进了工棚。大棒槌在工地上做钢筋工，石丽华平时和他很少交流，现在一起喝酒，两人也没多说话。白酒倒进瓷碗里，两人各喝了半碗酒。大棒槌开始眯着眼笑，他的笑让石丽华心里有些发怵。石丽华问：你遇上什么高兴的事儿了吗？大棒槌说：
2: 马上就有高兴的事儿了。
0: 什么高兴的事儿？你说来我听听。石丽华问道。大棒槌呲牙一笑：
2: 嘿，咱吃饱喝足了，天就黑了，你也该睡觉了呀。
0: 石丽华说：我睡不睡觉关你什么事儿？大棒槌不笑了，绷着脸指着远处一堆切成段的钢筋，压低声音说：
2: 待会儿啊，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当什么都没看见。
0: 我趁天黑把那堆钢筋弄出去一下，
2: 卖了钱咱俩分。
0: 石丽华说：你这不是偷吗？大棒槌瞪眼说：
2: 什么叫偷？别说这么难听，
0: 我这叫想办法挣钱。
2: 这样的钱咱不能挣。
0: 为什么不能挣？
2: 因为现在是我值班。
0: 大棒槌吐出一口吐沫说：
2: 你就是个傻瓜。
0: 石丽华说：
2: 我傻瓜，我心安。
0: 大棒槌恼怒了：
2: 要是我非把钢筋弄出去呢？那我就只能报警了。
0: 大棒槌没再吱声，喘着粗气瞪着石丽华，石丽华也瞪着他，两人相互不眨眼地对视了片刻。大棒槌摸起跟前的瓷碗摔在地上，甩手走了。
3: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那天晚上，石丽华抱着被褥躺在了那堆钢筋上，干硬的寒风刮得他头昏脑胀，坚硬的钢筋硌得他腰酸背痛。他闭眼缩头，钻进了被窝里，好像刚睡着没多大会儿，就听到一阵哗哗的雨声响起来。石丽华在睡梦里打了个激灵，迷迷糊糊地想：这寒冬腊月里怎么会下雨呢？他努力让自己蜷起双腿，正要起身爬起来的时候，却看见一个披着雨衣的人恍惚出现在眼前。他辨认出是爹，爹的模样和当初离开家里的时候没什么改变，浑身湿漉漉的，雨衣的帽檐上滴答着水滴，胡子沾着水珠，神色疲惫。石丽华喊了一声：爹！爹还是急匆匆的模样，用嘶哑的嗓音问：
2: 你给石德昌寄去了500块钱？
0: 石丽华说：快过年了，我想给德昌三叔寄点钱，这样我心里也会好受点。爹绷着嘴巴点点头说：
2: 你做得对。
0: 爹又看了看石丽华说：
2: 做人要有底线，咱不能偷，不干净的钱咱不能要。
0: 石丽华说：我把大棒槌撵走了，估计他会记恨我。
2: 爹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咱别理他就行了。
0: 石丽华说：爹，

0: 他抬手擦了擦眼窝，爹怎么还是穿着去世时的那身雨衣呢？这寒冬腊月多冷啊！他想起安葬爹的时候，按照村里的风俗，给爹烧了很多纸扎的物件，有厅堂齐整的房屋，有六畜，有桌椅床铺，有锅碗瓢盆，五谷杂粮，还有四季替换的衣服。他后悔刚才忘了问问爹有没有收到这些物件。施丽华沮丧地抹了一把脸，对着夜空没了睡意。在此后那几天里，施丽华每天晚上都睡在钢筋堆上，虽然硌得腰酸背痛，却觉得很踏实。春节过后上班的第一天，工地上负责收发建筑材料的保管员找到了施丽华。保管员是工地老板的小舅子，平时说一口蹩脚的普通话，来找石丽华的时候却用含混不清的方言对石丽华说，
1: 我给你接行公子，从今天开始你别在工地干了。
0: 石丽华愣怔着问，为什么让我走？保管员说，
1: 在这里庙腿小，容不下你这尊佛。
0: 石丽华怔了老大会儿，分辨出来保管员和大棒槌说的是一样的方言。施丽华想了想，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1: 原来是这样啊。
0: 他把被褥碗筷塞进蛇皮袋子里，怀揣在建筑工地挣到的2000多块钱，去投奔在农贸市场买菜的老乡们。当天晚上，施丽华在农贸市场附近的一家餐馆里花了100多块钱请老乡们吃饭喝酒，表明要跟老乡们学卖菜的心，希望老乡们接纳他。老乡们在城市里摸爬滚打了多年，对老乡情分还没看淡，邻里亲戚之间的关系更是重要。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施丽华能看得出来，在外打拼赚钱，老乡情面就是一个相互帮衬、彼此抱团取暖的圈子。施丽华主动加入老乡们卖菜的队伍，在场的人都很乐意。在这个卖菜的老乡圈子里，石有福的摊位最大。他父亲石红利在80年代时就从村里来省城做生意，刚开始走街串巷叫卖腌菜和海产干货，后来生意慢慢的越做越大，就在农贸市场租了个摊位，生意越做越忙，人手不够用，正在县城读高中的石有福提前辍学来省城跟父亲帮忙。3年之前，石红利喝酒之后开着小货车进货，路上翻车被砸死，刚满18岁的石有福借助父亲积攒的家底和人脉资源，又秉承了他父亲的性格，头脑灵活，口齿伶俐，和市场管理人员的关系很好，甚至可以称兄道弟。他拉拢了很多各大饭店负责采购的人，经常在一起喝酒交流，这些人自然就要照顾他的生意，大多水产品都从石有福这里采购。他雇了4-5个帮手，在菜市场包租了一个2层楼的门面房，专营新鲜的鱼虾等淡水产品。省城附近大运河和水库的鱼虾全部由他包揽，再由他批发给零售的商贩。这几年下来，生意如雪球滚动，他已经成了整个市场经营最大的批发商。石丽华请老乡们喝酒的时候，石有福也来了。石有福穿着一身江亭板正面料的劣质灰色西装，大背头梳得光滑油亮，他叼着烟卷儿却不深吸，只是不停地从嘴里吐出一串串烟圈儿，让人看着多少有些故作老成。他的装扮和动作与在座的那些神情疲惫、浑身散发着汉字气息的老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对众人说话的时候，眉毛不时挑动，有点指点江山的意味。酒足饭饱时，石有福叼着烟卷儿说，
1: 依照咱老石家的辈分儿，我喊你叔呢。如今你出来学做生意，我虽然作为晚辈还比你小4-5岁，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提醒你，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0: 这句话虽然不好听，但就是现实啊。以后做人做事儿，脑子要活泛一些，要是一根筋，就很难赚到大钱。石有福这么说，在场的人听了都点头。石丽华听着心里虽然有些不舒服，但也跟着认同石有福的话。众人在酒桌上说起如何卖菜，石丽华听了才知道，老乡们卖菜有些不成文的规矩，保持着很多嘴上不说，心里却必须明白的默契。他们在农贸市场做生意这么多年，已经有了细致的生意分工，有人专卖干姜、干辣椒、调味品等干货，有人专卖一年四季的时令蔬菜，有人专卖海米、海带、紫菜等风干的海产品，有人专卖带鱼、鲅鱼、虾仁、海蜇等冷冻海产品，还有人专卖冷冻分割的鸡鸭产品。他们从来不卖其他老乡专卖的产品，以此保证大伙儿都有生意可做，也为了防止相互压价拉拢客户。在场的众人七嘴八舌说着生意，石丽华在一旁愣神儿。农贸市场所能经营的品种都被老乡们专卖了，我应该卖什么呢？此言一出，众人相互愣怔。石有福咂巴着嘴说，丽华叔啊，你既然来投奔咱们了，咱们肯定要帮衬你。不然这样吧，你呀，先去我店里干干看，等学到经验了，觉得自己可以独立干了，你可以去其他市场卖菜，老乡之间肯定也会帮衬你。石丽华听了觉着有道理，500多万人口的省城，大的农贸市场有十几个呢，有了经验以后可以去其他市场做生意。石丽华举杯说，谢谢各位乡亲，我给大伙儿添麻烦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

0: 要内容有：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0: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1: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0: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1: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0: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 我对此感到欣慰。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

0: 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6: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福建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省际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5: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6: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政策。

0: 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1: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啊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0: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2: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0: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3: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4: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岩、马静宇报道。
5: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6: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5: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7: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历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5: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8: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9: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礼豪表示，
10: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要平稳一点，对。
9: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伯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

0: 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十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1: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八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0: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 97.67%， 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1: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0: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 150%。
1: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0: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0: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

0: 成协议并结束冲突。阿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阿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 57.83% 的选票，大幅领先。
2: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莫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 4.9% 选票，未能跨过 5% 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 38.2% 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1: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据美国方面消息，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我国南方多地出现

0: 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秋粮旺季收购一般从九月下旬开始到次年四月底结束。目前秋粮收购准备工作已就绪，将围绕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两个目标，抓好秋粮收购。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巴基斯坦信息和广播部21号通报，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0号在开伯尔、普什图省以及巴阿边境地区展开反恐行动，共打死37名武装人员。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从9月1号起，波兰政府正式停止低价燃油计划，取消加油站最高限价和燃油税收减免，油价回归为市场定价。此后，波兰国内油价一路高涨，部分波兰民众表示，攀升的油价影响了日常生活和出行方式。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财年设立新法人，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支援、新兴企业培育以及日本国内生产基础强化等工作。消息称，相关人士19号透露，新法人将承担综合协调职能，以减轻相关负担和风险。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的相关法案。据设想，新法人还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制造工厂。亚运快报，今天2026年亚运会女排半决赛，中国女排3-2力克泰国女排晋级决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几天东北地区将有显著降温，其中东北地区北部需防范初霜冻。专家提醒，农业生产应对初霜冻可采取灌水法、施肥法、遮盖法、熏烟法等，提高近地层温度，减轻初霜冻的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那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咱们先来说一个跟井盖有关的话题。据报道，广东潮州市湘桥区北山路全长 5.14 公里，路面上分布着500多个井盖，平均10多米一个。9月10号，市民赵先生把这条路的视频发上网，引发了关注。对此呢，潮州市湘桥区住建局人员称，北山路的工程已完成，关于井盖密度的情况没办法更改了。500个井盖硌的是车轮，一句没办法更改硌的是人心。这是同一位赵先生啊，此前他在汕头拿着直角尺逐一测量，找出了多处沉降远超15毫米限值的井盖，又自掏腰包买来白漆，在70多处隐患井边画圈警示。起初他被约谈，被要求清除标记，但之后呢，汕头城管公开致谢，厉行厉改。

0: 还聘他当上了监督员。面对同一个较真的人呢，两座城市出现了两种回应的态度。然而据当地媒体今年1月报道啊，北山路施工期间呢，施工方就曾经特意调整了硬井盖的分布，井盖的数量较原先减少约1/3，可见井盖的密度是能改的，只不过能改的时候道路尚未通车，群众看不见，等市民用车轮读懂这条路，剩下的这500多个井盖就成了没办法更改了。井盖下面埋的是管线，上面跑的是民心，工程竣工呢，不等于责任收官，验收通过了也不等于民生就及格了，少些没法改的推脱，这条道路才能够真正通向市民的心里。那我们也期待当地能够拿出比没办法更改更积极有效的处理群众意见的方式。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的案件数量不断增多，类型也愈发复杂。因为涉及刑事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不能立案，救济渠道受阻的情况时有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共计24条，9月22号起开始施行。如何区分不同情形，分别适用于民刑并行和先刑后民的原则呢？如何设置案件受理、终止诉讼等配套规则，确保案件处理能够体现公平正义，坐实定分止争？哪些规定可以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起草组的主要成员，我们来听详细解读。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最高法研究室主任周家海分析，
2: 这部司法解释将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贯穿始终，并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同时发力，一方面坚持诉权的实质保护，比如为避免动辄以涉及刑事犯罪为由干扰对民事案件的依法受理，导致当事人救济受阻，司法解释对哪些情况下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以及相关案件如何审理执行做出了明确规定。另一方面，依法公平公正保障实体权利，比如纠正以往的涉及刑事犯罪的合同一概无效的观点，明确涉刑合同的效力应当依照民法典的规定认定。又如针对实践中僵化适用担保规则造成担保人责任过重的问题，司法解释对涉刑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作出专门规定，指引人民法院审慎认定担保人过错的大小和有无，依法确定担保责任。
1: 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此类案件的公正高效审理直接关涉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也关涉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维护。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并通过具体规则予以细化落实。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举例说，
3: 比如说呀，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问题，解释啊，在明确刑事民事可以并行的基本立场后，进一步规定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啊，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发现刑事追诉明显不当的，还要将相关的线索证据材料及时移送有关机关。
1: 不仅如此，在实体方面，注重公平分配当事人的责任承担，就如何避免天价利息问题，司法解释明确，当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需要依法终止诉讼时，应当合理确定终止诉讼期间的利息，以免给债务人造成过于沉重、有失公正的负担。司法解释还有哪些创新发展？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地介绍，
4: 这部司法解释呢，进一步构建了民事、刑事

0: 序的衔接机制。具体来说呢，就是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案件的量受理啊、审理、执行等整个流程做出了安排，这样就可以确保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和整体协调。比如说解释就规定，如果民事案件和有关的刑事案件是由不同的人民法院分别审理的，有关的人民法院就要相互通报案件的受理情况、审理进展和裁判结果等相关信息。比如我们规定了刑破并刑的规则，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1: 刑事诉讼有国家公权力的介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追缴违法所得或者责令退赔，往往能给被害人提供更有力更及时的权益救济。当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先刑后民，而此次司法解释却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强调，
2: 先刑后民呢，并非适用于所有案件，不能错误理解为只要涉及刑事犯罪就不能提起民事诉讼。也就是说呢，必须区分情况，区别对待。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1: 解决以刑阻民的根本在于源头治理。司法解释对可以民刑并刑案件的具体情形做了集中明确的规定。贾玉慧举例说，
2: 比如说债务人订立合同的行为呢，构成犯罪，债权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未构成共犯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呢，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及时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1: 在民刑交叉案件中，如何处理好相关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也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刑事定罪的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构成犯罪并不意味着侵权行为或者违约行为也必然不成立。最高法研究室民事处调研员陆玉分析，
3: 已经被生效刑事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在相关的民事诉讼中是无需举证证明的，但是呢，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是除外。如果足以推翻的是定罪量刑的事实的，那么审理民事案件的法院还应当及时把有关的情况函告给作出生效刑事裁判的法院，然后进行进一步的审查处理。同时，并不是只要出现在刑事案件卷宗里的证据材料就一概当然的属于免证事实，我们还是要区分不同的情况予以把握处理。
4: 过去啊，一沾刑事，民事维权就卡住，不少人呢就只能干等着。这次新规说得很清楚啊，先刑后民不是万能公式，该并行就得并行，不能让刑事程序成了拖延民事救济的挡箭牌。同时呢，过去那种合同一旦沾上刑事就全部作废的想法，这回呢也被纠正了。合同到底算不算数，得按民法典来认定，担保人该担多少责任，同样不能简单的一刀切。就连官司中途暂停期间产生的利息也要合理控制，不能让债务人背上一笔糊涂账。说到底，就是让老百姓维权有路可走，让企业经营者心里有底。9月22号起施行，值得关注。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烦恼啊？想吃的健康点，却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过去不知道自己吃的是否健康，现在啊，拍张照就能了解了。最近一款 AI 饮食分功能上线啊，拍下这个餐饮的照片，这个 AI 呢就能够自动识别食物的种类，还有算清营养和热量，给出一目了然的评分，相当于每顿饭都有一个随身营养师。其实给饭菜拍照算热量并不新鲜啊，市面上呢不少 APP 早就在做了。新鲜的是啊，这次打分的依据是中国健康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一套专业的膳食标准。过去呢它躺在专业机构里，如今 AI 把它搬到了普通人的饭碗边。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给这一顿饭打分的？这个分靠谱吗？真的能帮我们科学减重、健康吃饭吗？ 当 AI 工具走上百姓的餐桌，它又将如何赋能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您一探究竟。
7: 这款功能上线后，已经有不少市民开始尝鲜。安徽市民王冠一直注重体重管理，过去只能靠社交平台上碎片化的健康知识估算自己每天的摄入，总觉得拿不准。
8: 之前都是自己估算的，比如说今天吃的比较清淡，那我就认为热量会比较低。然后前段时间就很想控制体重，我就试了一下这个软件，只要拍一下照片，它就能帮我分析出来这一顿饭的营养结构怎么样呀，热量有多高呀。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现在我吃饭都会拍一下，很快软件就会给我一些建议，这样我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来调整一下饮食结构。
7: 那么 AI 给出的建议到底准不准？记者也现场试了一次一份普通的两荤一素工作餐， AI 给出81分，食材种类丰富，蛋白质充足，但钠和油脂摄入偏高，建议减少重口菜品，搭配无糖饮品。不过实测也发现，混合炖煮的菜藏在菜里的油盐和酱料，光靠一张照片很难算得准，只能作为估算参考。这份惊喜和局限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刘宇航体会更深，
9: 整体使用感受挺惊喜的，几分钟就能把所有的数值显现出来，能够直接点出我蔬菜吃的种类比较少，那摄入容易超标，这些我自己注意不到的问题，还会告诉我下一餐应该多补充些什么食材。不过它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像火锅炖菜这种大杂烩，汤汁多，调料埋在菜里面的，照片看不到里面放了多少酱料，它的识别就会出现偏差。油盐只能靠系统去估算，终究只是拍照判断，做不到实验室那样精准，只能作为日常生活的提醒工具。要是身体有基础疾病，还是要听专业营养师和医生的，不能完全照着 AI 打分安排一日三餐。
7: 用户的声音里有惊喜，也有提醒。那么和市面上早就存在的拍照算热量 APP 相比，这个 AI 饮食分到底有什么不同？记者采访了 AI 饮食分的产品经理张苏琴，他介绍，市面上大多数同类产品给用户一个卡路里数字就结束了，但热量只是一个维度，吃得少不等于吃得好，而 AI 饮食分评价的不是你吃了多少卡路里，而是你这一餐整体饮食是否有利于健康，从食物种类、营养素比例、饮食规律三个角度给出一个0到100分的综合评分。更特别的是，它还会为每个人量身定制标准。
10: 市面上大部分产品给出的标准都是用同一套，但一个20岁想减肥维持好身材的大学生和一个45岁想增肌保持健康的中年男性应该吃什么吃多少是完全不一样的。阿福的 AI 饮食分会结合用户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运动量以及健康目标，算出每个人专属的推荐摄入量，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评分。那同样的一顿饭，对不同人的分数和建议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我们不是只给一个分数就结束了，比如用户拍了一份两荤一素的工作餐，系统给出40分，同时还会告诉你钠摄入偏高，某道菜油炸热量较高，建议荤菜换成清蒸，主食增加粗粮比例。不是泛泛说注意饮食均衡，而是具体到下一餐该怎么调整。
7: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张照片给饭菜打分的？张苏琴介绍，主要分三步。第一步， AI 看照片识别出有哪些食物。第二步，估算分量，算出热量和各类营养素，同时判断食物的类别。第三步，综合打分。
10: 我们建立了覆盖20大类、数千种常见食材的食物分类体系，能识别大多数日常饮食。饮食分满分100分，主要从3个维度进行评价。那第一个维度是膳食种类丰富度，重点看你吃了多少种食物，种类均不均衡，比如全谷物、深绿色蔬菜、豆制品、鱼虾、水产品，这些都是谷类类食物，吃了得分会明显上涨。那油炸食品、含糖饮料、酒类是限制类食物，属于扣分项，吃的越多扣的越多。那第二个维度是营养均衡度，看核心营养素达不达标，包含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膳食纤维摄入要接近个人的推荐量，吃太多或者吃太少都会扣分。第三个维度是生活习惯， 看一日三餐吃的规律不规律，那有吃夜宵的习惯也是会扣分的。
7: 标准有了，可老百姓日常吃饭为什么还是很难做到科学？行业专家总结了四个原因：营养知识专业门槛高，和百姓餐桌之间有距离，点外卖吃食堂，饭菜的油盐糖不透明，吃完也没有及时反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需求不一样，一套通用建议很难覆盖，再加上长期坚持缺乏动力和陪伴。那么这套 AI 饮食评分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从中国营养学会了解到， AI 饮食分功能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核心依据，参考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制定评分的三大维度：膳食因素、营养素达标、生活习惯。每一项的权重和阈值都有营养学循证依据，比如食物分类中哪些是鼓励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功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 AI 的价值是让吃得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零到一百分的评分一目了然。他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一对一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
11: 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都要惊天动地。除了饮食管理、睡眠监测、运动指导、家庭健康科普，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 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4: 拍张照就能够知道这顿饭健不健康，听起来挺新鲜啊，用起来也的确方便。不过话说回来啊， AI 再聪明也只能看个大概，火锅炖菜里的油盐酱料它算不准的，把它当成一个日常提醒的小工具就好，不要指望它代替专业的营养师。科技的温度不在于多高深，而在于它能帮咱们把柴米油盐的日子啊过得更明白一点，更健康一点。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能想象吗？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两三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9月19号，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传的这条捷径。这些机构在今年6月就被媒体曝光过，也被多部门联合检查过，可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呢，他们依然在照常营业，而且呢，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报道播出之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并回应称涉事公司已停业整顿，将彻查问题。这些机构为何能够死而复生？监管的漏洞又该谁来补上？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岩、马静宇的调查。
14: 此前，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所谓医考助考服务。记者以考生身份接触后发现，从伪造学历到虚构行医履历，机构承诺全包。在陕西西安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一位李老师给记者推荐了全包套餐。
15: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啊，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
14: 没有医学背景，没有工作经验，报考审核怎么过？李老师称，中专学历、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他们都能搞定。
15: 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档案。
14: 事实上，今年6月就有媒体曝光过这条黑产链，多部门也联合开展了检查。可当记者近日再次联系这家公司，工作人员坦言风波已经过去。
16: 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

0: 正常了。
1: 另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正规经营的证明。
2: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如出一辙，这家公司声称交20000块钱补学籍，今年9月就能入学医学类大专，明年就能考职业助理医师，再加30000考试还能包过。招生负责人魏老师：
3: 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做过0分，
4: 延长正常考就行了。
1: 同样，这家公司也把接受过检查挂在嘴边。
5: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实缴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
1: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6: 被曝光过，被检查过，转头呢还能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是招牌继续揽客，这脸皮之厚胆子之大实在让人瞠目。医师资格关乎人命，容不得半点造假。如今的两地已经停业整顿立案调查，那希望这次不只是风波过去，而是真正的把这条黑产链连根拔起。对这类拿患者生命安全当儿戏的机构呢，就该发现一起严惩一起，让违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价。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平时买菜买水果哈，最怕遇上缺斤短两的鬼秤。有的电子计价秤啊，摁一下遥控器就能够改变重量，有的呢重量显示准确，算出来的价钱却多了，让消费者在不知不觉当中多掏钱。那近日呢，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明确作弊特征的测试方法和判定依据，将于明年1月1号起实施。鬼秤有哪些特征？藏在电子秤里的这些猫腻又该怎么识别？跟随总台记者谭震和超颖一起去看一看。
8: 近期部分量贩式零食门店的称重问题引发关注，电子计价秤称的准不准再次成为消费者关心的话题。日前，内蒙古包头、江苏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开展计量专项检查。盐城市富宁县
9: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我是泗水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冯华，我将于9月24日做客政风豪风热线节目，就民政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10: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引进2种抗疫稳产新品种玉米喜获丰收； 我县开展工贸非煤矿山领域

0: 第二轮安全明白人专题培训。现作家协会走进太原农场，开展迎中秋、庆国庆文学采风活动，上好三秋农机安全课，筑牢田间生产安全线。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秋收时节，凉风甜旺，杨柳镇谷家庄玉米种植示范田也迎来收获测产验收。面对今年入秋以来持续高温、少雨、干旱的不利因素，由山东省农科院培育的玉米新品种鲁丹9226，凭借耐旱抗涝、抗逆性强、结实率高的优异表现，实现逆势稳产丰产，为农户增收筑牢两种根基。在杨柳镇谷家庄玉米示范种植地块，连片的玉米长势均匀，株形规整，郁郁葱葱。田间验收测产现场，农技人员、种业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果穗饱满度，逐项记录测产数据，全面核验品种综合长势与产量表现。北京大伟种业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吴通吉：
1: 在试水种的我们北京大伟的鲁丹9226，这个品种呢是我们就是5月27、28号播种，成熟期是102天。这个品种呢封顶性特别好，再一个植株你看也比较绿，那个整体的穗位跟株高啊都不高，穗位在1米1，株高在2米6左右，在试水的这个产量呢非常的高。
0: 两种是粮食丰产的核心关键，今年以来我县持续优化农作物品种结构，积极引进试验筛选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粮油新品种。本次鲁丹9226玉米品种的优异表现，充分印证了优良品种的硬核抗逆能力，为全县秋粮稳产增收提供了有力支撑。县农业农村局农业师李秀伟：
2: 今年通过这个引进了这个咱农科院培育的鲁丹号的品种，鲁丹号的是咱本土的优良品种，咱引进的这个品种叫鲁丹9226。今年引进了试种了4亩地，没进入8月份没有有效降雨，但是这个品种呢，表现非常好，长势很好，籽粒饱满，棒大。咱下一步准备计划啊，在全县全面推广。这个品种主要是耐旱耐瘠薄，抗旱能力非常强。这个下一步咱为了这个农民的丰收，增加农民的收入，咱准备在全县布点推广。
0: 两种助息丰产可期。经现场测产，鲁丹9226玉米去除水分后折合亩产可达到1900多斤，充分表明了鲁丹9226玉米品种的两种特性，为我县的粮食产业提质增效、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本台消息，近日由县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县应急管理局、县总工会联合开展的全县工贸非煤矿山领域第二轮安全明白人专题培训在山东盼盼食品有限公司举办，该领域生产经营单位决策层90余人参加了培训。本次培训为期2天，参训学员划分为9个学习小组，依托小组形式开展工贸领域非煤矿山事故案例分析研讨、交流答辩，各组结合企业生产实际，查摆安全管理短板难点，分享安全管理工作经验。课程兼具政策指导性和现场实操性，补齐企业决策层安全管理知识短板。案例分析中融入安全认知与责任体系、现场管理与风险防控、典型事故案例剖析、应急处置与能力提升4大模块。系统培训企业决策层安全责任、管理层安全管理实务、岗位安全技能，深度解析非煤矿山、粉尘涉爆等高风险领域事故教训和操作规范。学员们纷纷表示，通过培训进一步树牢了安全发展理念，理清了安全管理责任，掌握了风险辨识管控、应急处置实操要点。下一步，县总工会将持续建强企业安全明白人队伍，推动参训人员当好本单位安全生产的宣传员、监督员、指挥员，把培训所学转化为隐患排查治理、安全制度落地的实际行动，全力守牢全县安全生产底线。本台消息， 为深入践行、深入生活、扎根人。

0: 您的文艺工作理念，聚焦我县乡村振兴发展成果与城市民生工程建设成效，挖掘本土鲜活文学创作素材。近日，县作家协会走进太原农场，开展迎中秋、庆国庆文学采风活动。在圣水峪镇土门村太原农场，协会会员代表们近距离观察，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了农场开发建设情况以及产生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相关情况。随后在太原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进行座谈交流，围绕如何将乡土情怀融入文学创作，如何用笔墨讲好泗水故事展开了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文学创作应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此次采风不仅是一次素材的收集，更是一次精神的洗礼。此次迎中秋庆国庆文学采风活动是县作家协会深化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具体举措，通过走进基层，贴近群众，创作出更多有温度、有深度、有力度的优秀作品。下一步，县作家协会将继续搭建平台，组织更多形式多样的采风创作活动，鼓励作家们关注时代变迁，书写泗水高质量发展的精彩篇章。本台消息，当前正值秋收、秋耕、秋种三秋农业生产关键时期，全县农机具集中下地作业，跨区作业流动频繁，田间作业环境复杂，机具带病作业、不规范操作等安全隐患多发。为扎实筑牢农机安全生产防线，牢固树立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安全理念，切实压实各方安全责任，有效防范和遏制农机安全事故发生。近日，县农业农村局联合县农业机械现代化发展促进中心，组织开展2026年三秋农机安全生产专题培训。各镇街道农机工作人员、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农机大户及一线骨干农机手参加本次培训。本次培训紧扣秋季田间作业实情，内容贴近一线，实用性强，重点解读农机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详细讲解联合收割机、旋耕机等常用机具的检修保养方法和安全防护要点，明确禁止酒后作业、疲劳作业、违规载人、私自改装机具等危险行为，结合真实农机事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直观展现违规作业带来的风险，讲解田间突发险情应急处置、自救互救和事故上报流程，同步普及机收减损实用技巧。在后续的田间巡查工作中，将及时排查整改各类农机安全隐患，对发现的违规作业行为及时提醒纠正，把安全管理落到田间地头，做到安全作业、减损增收两不误。各镇街道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组织辖区农机从业人员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建立隐患台账，逐项抓好整改。参训人员把学到的安全知识带回合作社，带到作业现场，带动身边农机手规范作业。通过此次集中培训，进一步提升了基层农机监管服务能力和农机手安全操作水平。下一步，县农业农村局将持续下沉一线，开展农机安全宣传和隐患排查，守牢三秋安全生产底线，保证全县粮食颗粒归仓、丰产丰收。下面我们一起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19到30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这次泗水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龚磊，播音宋晨，感谢各位关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我是泗水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冯华，我将于9月24日做客政风豪风热线节目，就民政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 好客山东。

0: 好品山东。
1: 拒绝燃烧伞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伞煤的主要坏处。伞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伞煤的硫粪、灰粪、挥发粪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伞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伞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伞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伞煤磷熔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伞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伞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伞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伞煤基本持平。
0: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清灵，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
2: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变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
3: 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4: 奶奶走了。享年98岁，他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2样东西，一根红的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5: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4: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

0: 可他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1: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2: 我奶奶王秀妮。
3: 嫂子，我是陈上海呀。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七十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七十多年。
0: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你听，机械轰鸣不再喧嚣，虫鸣鸟叫诉说山林的奥妙。你看，混沌污浊不再清洗，天空之境映照海天的壮景。你呼吸，雾霾烟尘不再弥漫，清新空气滋养身心的舒畅。你触摸，千疮百孔渐渐愈合，珍禽异兽重塑生命的灵动。与山林共生，听见群山回唱；与海洋共生，看见星球脉动；与大地共生，吐纳万般自在；与自然共生，感受万物生长。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从高山之巅到深海之渊，从潮流之城到无人之境，我们仍在探索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在千万年与自然的羁绊中，万物和谐，生息与共。人类不是一座孤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兴则文明兴，美丽中国宜居地球，我们共同努力。
1: 发生火灾到底要不要跑？这个问题是不是纠结了您很长一段时间呢？身处火场，很多人以为只要会使用灭火器往外跑就没有问题，却往往忽视了火场的各种复杂情况和随时可能由此引发的其他危险。其实火场中浓烟才是致人死亡的主要原因，约80%的遇难者都是因为吸入有毒浓烟。跑是处于危险境地时一种本能的表现，但是遇到火灾到底跑不跑，怎么跑，往哪儿跑呢？主要分为四种情况：身边起火、本层起火、楼上起火、楼下起火。身边起火呢，是指家里厨房、卧室、客厅等部位起火。假设我们身边起火，如果火势不大，还没有封住通向入户门的路线，我们应该立即低头猫腰，以躲避从天花板不断沉降的烟气，从入户门快速逃生。在这里还要提醒您一点，撤离过程中千万不要乘坐电梯，因为电梯可能会断电，一旦断电人就被困住了。本层起火是指和你同一楼层的邻居家或楼道起火，逃离前先摸入户门把手，如果门把手发烫，说明门外已经充满了高温火焰和烟气，这时千万不要开门逃生，应塞紧门缝固守待援。如果门把手不烫，开一条门缝就有大量浓烟涌入，这时也不要逃生，退回室内固守救援。如果门把手不发烫，开门缝一看楼道里还没有烟，你完全可以从楼梯撤离。楼上起火是指你家楼层以上

0: 某住户发生火灾，这种情况危险相对较小，可以从容撤离。楼下起火是指你家楼下住户或者楼道、大厅、电梯井等处发生火灾，那这个就比较危险了。绝大部分居民住宅火灾亡人都是这个情形。如果浓烟已经充斥走廊和楼梯间，请退回家中，用床单、被罩等浸湿后封堵门缝，在窗边寻求救援。如果走廊和楼梯间没有烟，可以向高层建筑的避难层等处转移。再次强调，如果没有面临生命危险，躲在家里做好防烟措施最靠谱，因为烟的上升蔓延速度远比你跑得快，在你上升转移的过程中，如果被浓烟追上，性命可就不保了。好了，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总结下来就是别跟烟较劲，火场有烟别乱跑，避免吸入把命宝，您记住了吗？
1: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生命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陈爸，
3: 如果问秋天是什么颜色，你可能会说红色、绿色、蓝。
4: 进行野外烧烤等活动，如果看到烟雾、火光或其他可疑情况，立即拨打火警电话，准确报告火灾地点和情况。最后，积极参与森林防火宣传。我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如宣传册、标语、社区活动等，向更多的人传播森林防火知识，让大家都能成为森林防火的守护者。让我们携手共进，保护森林，预防火灾，为我。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6: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8: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7: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8: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9: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7: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小一直生活在家庭暴力的阴影中。他的父亲对这个家做出过多少可怕的事情？他长大以后又目睹了多少家庭暴力的悲剧呢？

0: 亲爱的，让我说几次你才能信呢？家暴这种事儿，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的。别人的话你可以不信，但我的话你至少应该信吧。哎，我经历过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哎、
1: 啊、你要的莫吉托
0: 啊，谢谢。哎，对了，老板，你这儿有没有充电插？

0: 口啊，手机快没电了。
1: 啊，有，在这边。不着急用手机的话，可以先放在这里充。
0: 暂时不着急吧。哎，反正某些人，也不是今天晚上就能劝得动的。哎。
1: 你刚才发微信说到了家暴，你朋友被家暴了是吗？
0: 是，她老公打她了。
1: 啊？
0: 她老公脾气不好，我早就知道。昨天他们吵架的时候，她老公竟然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还踹了她一脚。我一听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啊！我劝她离婚，可是今儿跟我说，她说老公跟她道歉了，而且她老公之前从来没有打过她，她觉得我建议她离婚太夸张了。我真是没有夸张，今儿是一巴掌，明天可能就是一拳，那再之后呢，可能就是拳脚相加了。
1: 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吧？
0: 哎呀，我爸就是那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我做志愿者见太多家庭都是这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
1: 哎，别激动啊，你跟他说你爸就是那样，难道说……
0: 对，我爸就是一个家暴成性的男人，我妈说他有躁郁症。小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躁郁症，那时候我们家最常见的声音就是打骂声，还有各种东西摔砸的声音。
1: 那你母亲说她有躁郁症，就没有陪她去医院看看吗？
0: 当然看了，而且我爸还在修疗院住过整整一年呢。可是也不能总在里面住着呀，而且我奶奶我姑也都舍不得我爸在里面遭罪，所以我爸病情稍微稳定一点就出来了。可是所谓稳定，那也是相对的。我爸年轻的时候当过兵，他一拳下去能劈碎三块砖头。躁郁症发作的时候，他几乎是六亲不认的，见到谁就骂谁，谁阻止他他就揍谁，他才不管你是谁呢。
1: 你不会经常挨他打吧？
0: 我倒是很少，可是我妈经常挨打呀。可能因为我爸犯病的时候还能隐约感觉到我是谁吧，也可能是每一次我妈妈都会拼命地护着我。可就算不挨打，那种无力感你也是不能理解有多痛苦的。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妈被打，真的比自己被打还难受。
1: 我能想象那种痛苦。
0: 想象和真实体验那是不一样的。按说每个人对五岁以前的事儿应该不会记得什么，可是我到今天都特别清楚地记得，在我四岁那年，我爸病得特别严重，以前开的那些药也都不起什么作用了。那天凌晨我突然听到了一声特别大的雷声，吓得我立刻从床上爬下去了。推开卧室的门，我才发现根本就没打雷，是我爸把我们家的茶几砸了。我听到我妈在喊我，让我别出去。当时我妈正躲在桌子底下，好像只要她这么躲着，事情很快就能过去似的。我一听我妈这么说，我就赶紧把门关上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也可能是我和我妈有心灵感应吧，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出去，因为我觉得我妈有危险。果不其然。
1: 你爸把你妈怎么了？
0: 我打开门，看到客厅里电视和茶几全都被打碎了。我爸当时正掐着我妈的脖子。
1: 啊！
0: 当时我爸的眼睛里血红血红的，他还一直在说：“我要杀了你们，杀了你们！”我看到我妈的脸已经变得青紫青紫的了，我当时觉得我爸这次是下了狠手。我就拼命地拽我爸，我求他你不要这样，当时我嗓子都喊哑了，可是什么用都没有。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地上有玻璃碴啊，我就从地上捡了一片玻璃，狠命地往我爸的胳膊上扎。
1: 那他停手了吗？
0: 我就记得流了好多好多的血，但可能大多数都是我的吧。我当时才四岁，能有多大的劲儿呢？玻璃把我的手划得全是血，好在我爸的注意力也终于被我转移了，他抬手一抡就把我给扔出去了，所幸是冲着沙发那个方向扔的。可是他的劲儿太大了，我就记得当时眼前一黑，

0: 之后的事儿我也都记不太清了，我就只记得有人抱住了我，我好像看见我爸还在不停地挥着拳头，可是我没觉得疼。
1: 抱住你的是你妈吧？
0: 也只能是她了。
1: 我不明白啊，这都要闹出人命了还不送你爸去医院啊？
0: 送了，那天因为我的两只手被玻璃割的都看见骨头了，所以奶奶还有姑姑们也终于下了狠心了，他们把我爸送进医院做强制治疗了。
1: 那后来呢？他好点了吗？
0: 他出院以后确实好一些了吧，发作的频率差不多变成半年一次了。
1: 半年一次也够呛啊，发作的时候还那样？
0: 倒是没再闹那么危险了，不过我妈挨打那肯定是少不了的呀。
1: 这哪行啊。
0: 所以我稍微长大一点之后我就开始劝我妈离婚，可我妈一直在犹豫，因为我爸不犯病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不错，我妈就一直想给我一个完整的家。
1: 可这种完整有什么意义啊？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是啊，我也觉得根本就没有意义，我当时也看不到希望。所以到了1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抑郁了，当时我看着窗户我就想，如果跳下去是不是一切都能结束了。
1: 你没干啥事吧？
0: 没有，我知道我不能死啊，我死了我妈就完了，但是那种念头一旦开始有了身体就会有反应，我开始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可是为了不让我妈担心，我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逼着自己吃进去，之后呢又会跑到厕所里把东西全吐出来，所以那段时间我也越来越瘦。
1: 那你妈就没发现吗？
0: 我妈是发现我瘦了，可是她也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直到有一天我上体育课跑800米的时候晕倒了，等我再醒来的时候看见我爸我妈都在，我爸跟我说他对不起我，我知道其实我爸也是爱我的，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不去恨他，所以当时我就对他们说，我说你们离婚吧，我求你们了。
1: 那他们后来离婚了？
0: 终于离了。后来我妈遇到了二爸，二爸对我妈还有我都特别好，也是因为二爸我也终于好起来了，但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像我这么幸运的，所以长大以后我主动报名参加了一些义工组织，帮助那些遭受家暴的人。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知道，一旦家暴开始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而且一次会比一次更严重。但就是因为施暴的一方在事后总是会诚恳地道歉呀忏悔呀，所以受害的一方才会一忍再忍，而且他们总会觉得这是家丑，传出去对谁都不好。
1: 哎呀，这种观念真是太害人了。
0: 所以啊，刚才我才劝我那朋友趁早离吧，我看人还是挺准的。哦对了，还有我发现孩子遭受家暴的情况也不在少数，而且现在真正能帮到他们的法律实在是太有限了。
1: 哎，我记得国家已经出台了反家庭暴力法了呀，还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呀。
0: 法律是有，但你知道吗，真正能给那些父母定罪的案例那实在是太少了，因为举证难呀。有时候你明明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在受虐待，可是因为现在的法律细则还不明确，就不能够剥夺孩子父母的监护权。比如阿元就是这样。
1: 阿元？
0: 阿元是我曾经帮过的一个孩子，他是家里的老大，是个姐姐，他的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他的父母那绝对是我见过的最重男轻女的父母了，他们觉得阿元是家里的累赘，所以他们在家里就像

0: 对待奴隶一样的虐待的。
1: 奴隶？这词儿也太夸张了吧，毕竟都是自己亲生的，说像奴隶是不是有点……
0: 你听我说完你就知道了。我记得第一次上门援助的时候，那会儿刚入春，我们老家在东北，屋外的温度还是零下十几度呢。可你知道阿元穿的什么吗？一个小姑娘就穿着一件薄的都能够看到秋衣的毛衣，而且那衣服也不知道穿了多少年了，领口脱线都脱出了一个大洞。哦，她外面倒是还套着一件军大衣，不过那件军大衣都已经破得漏了棉了。那会儿她才14岁，却伺候着一大家子人。当时她的父母和弟弟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就让阿元那么一个人在厨房里做饭。一个小姑娘两只手被冷水泡得通红通红的，
1: 连热水都不让用。
0: 反正阿元跟我说的是太太不让。
1: 太太？
0: 对，没听错，太太。她管自己的妈妈叫太太，亲妈呀。
1: 她亲妈让她这么叫的？
0: 还能是阿元自己想这么叫吗？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显得特别无所谓，他的亲妈啊，就是刘太太，坚决不承认自己那是在虐待，还说什么我给他吃我给他喝我给他住，这怎么能叫虐待呢？一边说还一边往阿元的弟弟嘴里的喂花生，那小少爷不愿意吃，直接就把花生吐出来了，正好就吐在了阿元的脸上。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0: 这都是些你恨不得掐死他们，可是你根本拿不出证据去惩罚他们的人。当时我们唯一能拿出来说事儿的就是他们不让阿元去上学，可是刘太太却说了，女孩子读什么书啊，不如出去刷马桶赚得多，再说了是他自己不愿意读书的，是不是啊？当时说完这句话就往阿元的小腿肚子上踢了一脚。刘太太穿的可是尖头鞋，那一脚下去就是一道的血印子，可阿元连眉毛都没皱一下，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个是。
1: 这还不叫虐待啊？
0: 那种踢一脚穿得破干家务的这些事儿是没法当做虐待的证据的，所以说上学是我们唯一能够帮助阿元的机会。他小学三年级没读完就被强制辍学了，政府学校好几次上门劝说，家里人基本上都被逼得没办法了，让阿元复学了几个星期，然后又逼着他回家了。
1: 那你们去的那次没劝成吗？
0: 我们那次还是没劝成啊，不过我们看阿元冻得直流鼻涕，就先带他出去买了3套新衣服。阿元特别开心，他说那是他第一次逛街
1: 啊。
0: 很难想象是吧？我也很难想象。送阿元回去的路上正好碰到了学生放学，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想上学呀？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特别快特别轻的点了一下头。所以当时我决定再试一次。可是你知道吗，第二次去他家的时候，我竟然看到我们给阿元买的羽绒服竟然穿在了他弟弟身上。
1: 他父母连衣服都要抢啊？
0: 对，而且抢得不管不顾。我们当时就是为了预防这种情况才特意给阿元买的是那种非常女性化的款式，可是这都拦不住他父母啊。阿元一看到我们就哭了，可我们一碰他他就往后缩，一个劲儿地说疼。
1: 他怎么了？
0: 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的脸和身上都没有伤啊。后来阿元指了指窗台上的一盆仙人掌，很奇怪，那盆仙人掌上没有刺。
1: 什么意思啊？你别告诉我这些刺都……
0: 没错，刺都在阿元身上。
1: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父母。
0: 你以为我在见到阿元之前也会相信吗？我一直觉得我爸那样已经是极品了，可我没想到世界上还会有这种禽兽不如的父母。

0: 阿元的前胸后背全是细细的仙人掌刺儿，而且根本就没办法拔出来。阿元说他已经3天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因为他躺不下去，他只能够用胳膊撑着睡一会儿。
1: 我不明白啊，这个都不能被当作被虐待的证据吗？
0: 这就是刘太太最聪明的地方，因为阿元身上他是没有皮外伤的，他太了解法律对虐待的定义了。
1: 不是，哎，难道这种人渣就没法治了？
0: 我们也特别想治他们，当时我们那组长陈怡那也是个暴脾气，他当时差点就去扇他们一家子了，不过我还是给拦住了，他还是一把把阿元的弟弟给摁住了，直接要扯下他的衣服。刘太太让他松开他的宝贝儿子，陈怡就啐了他一口，说让你儿子穿也可以，你得让阿元去读书。就这样他们吵了整整一晚上。哎呀，我跟你说，这一家子可真是软硬不吃啊。最后索性来了一句，那你报警把我们抓起来呀。
1: 这真是一帮无赖呀，警察就不能把阿元救走吗？
0: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父母健在的儿童如果不是面临严重的虐待或者是生命有威胁了，是很难被收养的，何况阿元已经10多岁了。不过陈姨也开始耍无赖了，他说如果不让阿元上学，哎，他就赖着不走了。最后刘太太他们也终于同意了，而且这次我们特意为阿元办了寄宿学校，他只要在放假的时候回家就行了。可是那对无赖夫妇，
1: 他们还不放过阿元，
0: 他们天天跑到学校去闹，而且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刘太太竟然好几次把衣服脱了个精光，他就那么个赤身裸体的站在学校门口大闹。
1: 他们疯了吧？这是。那阿元呢？他有没有受到影响？
0: 其实学校一直在护着阿元，也顶住了那两个疯子的压力，可是阿元却没顶住。
1: 什么意思？他又回家了？
0: 他自杀了。
1: 什么？
0: 他把一块大石头绑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跳进了学校后面的湖里，只给我们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谢谢两个字儿。葬礼那一天刘太太一家一个人都没有来。
1: 难道阿元就这么白白死了？
0: 他当然不能白死，所以我现在一直都在做志愿者，也在通过各种途径呼吁立法机构可以再进一步细化法律条款，希望能够对家庭里的施暴者有更多的威慑力。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另一个阿元出现了。
1: 这样的故事我也真的不想再听到第二个。你稍等啊，我要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法国琥珀宫甜味美思调成的，名字叫做天平。
1: 天平，浅浅的酒杯，深红色的酒，中间还放了一颗樱桃，确实有点天平的平衡感啊。
0: 天平是公正的象征，送你这杯酒是为了感谢你的正义感，而且也代表了我对司法部门的诉求，希望他们可以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条文。另外，这也是我想对阿元父母说的话。
1: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0: 我想告诉他们，世间的一切行为都会有结果，所有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哪怕他们不想。

我猜舆论已经让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葬礼那天他们不去，恐怕不只是因为他们不想，更是因为他们不敢。而且那样娇惯出来的儿子长大以后会对他们怎么样？就算目前的法律没法惩罚他们，现世报也绝不会少了他们那份。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那些遭遇家暴的姑娘后来都怎么样了？原作芥末烤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晚桥晨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中，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谁不是不甘平庸，咒骂命运的耍弄，寒流加倍的当着寒冷，害怕现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

0: 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县里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节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

那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您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不慌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县里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小一直生活在家庭暴力的阴影中。他的父亲对这个家做出过多少可怕的事情？他长大以后又目睹了多少家庭暴力的悲剧呢？

0: 让我说几次你才能信呢？家暴这种事儿，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的。别人的话你可以不信，但我的话你至少应该信吧。哎，我经历过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哎，
1: 你要的莫吉托。
0: 哦，谢谢。哎，对了，老板，你这儿有没有充电插口啊？手机快没电了。
1: 啊，有，在这边。不着急用手机的话可以先放在这里充。
0: 暂时不着急吧。哎，反正某些人也不是今天晚上就能劝得动的。
1: 你刚才发微信说到了家暴，你朋友被家暴了是吗？
0: 是，她老公打她了。
1: 啊？
0: 她老公脾气不好，我早就知道。昨天他们吵架的时候，她老公竟然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还踹了她一脚。我一听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啊，我劝她离婚。可是今儿跟我说，她说老公跟她道歉了，而且她老公之前从来没有打过她，她觉得我建议她离婚太夸张了。我真是没有夸张，今儿是一巴掌，明天可能就是一拳，那再之后呢，可能就是拳脚相加了。
1: 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吧？
0: 哎呀，我爸就是那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我做志愿者见太多家庭都是这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
1: 哎，别激动啊，你刚才说你爸就是那样，难道说……
0: 对，我爸就是一个家暴成性的男人，我妈说他有躁郁症。小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躁郁症，那时候我们家最常见的声音就是打骂声，还有各种东西摔砸的声音。
1: 那你母亲说她有躁郁症，就没有陪她去医院看看吗？
0: 当然看了，而且我爸还在修疗院住过整整一年呢。可是也不能总在里面住着呀，而且我奶奶我姑也都舍不得我爸在里面遭罪，所以我爸病情稍微稳定一点就出来了。可是所谓稳定，那也是相对的。我爸年轻的时候当过兵，他一拳下去能劈碎三块砖头。躁郁症发作的时候，他几乎是六亲不认的，见到谁就骂谁，谁阻止他他就揍谁，他才不管你是谁呢。
1: 你不会经常挨他打吧？
0: 我倒是很少，可是我妈经常挨打呀。可能因为我爸犯病的时候还能隐约感觉到我是谁吧，也可能是每一次我妈妈都会拼命地护着我。可就算不挨打，那种无力感你也是不能理解有多痛苦的。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妈被打，真的比自己被打还难受。
1: 我能想象那种痛苦。
0: 想象和真实体验那是不一样的。按说每个人对五岁以前的事儿应该不会记得什么，可是我到今天都特别清楚地记得，在我四岁那年我爸病得特别严重，以前开的那些药也都不起什么作用了。那天凌晨我突然听到了一声特别大的雷声，吓得我立刻从床上爬下去了。推开卧室的门，我才发现根本就没打雷，是我爸把我们家的茶几砸了。我听到我妈在喊我，让我别出去。当时我妈正躲在桌子底下，好像只要她这么躲着，事情很快就能过去似的。我一听我妈这么说，我就赶紧把门关上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也可能是我和我妈有心灵感应吧，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出去，因为我觉得我妈有危险。果不其然。
1: 你爸把你妈怎么了？
0: 我打开门，看到客厅里电视和茶几全都被打碎了。我爸当时正掐着我妈的脖子。
1: 啊？
0: 当时我爸的眼睛里血红血红的，他还一直在说我要杀了你们，杀了你们。我看到我妈的脸已经变得青紫青紫的了，我当时觉得我爸这次是下了狠手。我就拼命地拽我爸，我求他你不要这样，当时我嗓子都喊哑了，可是什么用都没有。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地上有玻璃碴啊，我就从地上捡了一片玻璃，狠命地往我爸的胳膊上扎。
1: 那他停手了吗？
0: 我就记得流了好多好多的血，但可能大多数都是我的吧。 我当时才4岁，能有多大的劲儿呢？玻璃把我的手划得全是血，好在我爸的注意力也终于被我转移了，他抬手一抡就把我给扔出去了，所幸是冲着沙发那个方向扔的。可是他的劲儿太大了，我就记得当时眼前一黑，之后的事儿我也都记不太清了，我就只记得有人抱住了我，我好像看见我爸还在不停地挥着拳头，可是我没觉得疼。
1: 抱住你的是你妈吧？
0: 也只能是她了。
1: 我不明白啊，这都要闹出人命了，还不送你爸去医院啊？
0: 送了。那天因为我的两只手被玻璃割的都看见骨头了，所以奶奶还有姑姑们也终于下了狠心了，他们把我爸送进医院做强制治疗了。
1: 那后来呢？他好点了吗？
0: 他出院以后确实好一些了吧，发作的频率差不多变成半年一次了。
1: 半年一次也够呛啊，发作的时候还那样？
0: 倒是没再闹那么危险了，不过我妈挨打那肯定是少不了的呀。
1: 这哪行啊。
0: 所以我稍微长大一点之后，我就开始劝我妈离婚，可我妈一直在犹豫，因为我爸不犯病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不错，我妈就一直想给我一个完整的家。
1: 可这种完整有什么意义啊？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是啊，我也觉得根本就没有意义，我当时也看不到希望。所以到了1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抑郁了，当时我看着窗户我就想，如果跳下去是不是一切都能结束了。
1: 你没干啥事吧？
0: 没有，我知道我不能死啊，我死了我妈就完了，但是那种念头一旦开始有了，身体就会有反应，我开始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可是为了不让我妈担心，我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逼着自己吃进去，之后呢又会跑到厕所里。

0: 东西全吐出来，所以那段时间我也越来越瘦。
1: 那你妈就没发现吗？
0: 我妈是发现我瘦了，可是她也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直到有一天我上体育课跑800米的时候晕倒了，等我再醒来的时候看见我爸妈都在，我爸跟我说他对不起我。我知道其实我爸也是爱我的，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不去恨他，所以当时我就对他们说，我说你们离婚吧，我求你们了。
1: 那他们后来离婚了？
0: 嗯，终于离了。后来我妈遇到了二爸，二爸对我妈还有我都特别好，也是因为二爸我也终于好起来了。但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像我这么幸运的，所以长大以后我主动报名参加了一些义工组织，帮助那些遭受家暴的人。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知道一旦家暴开始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而且一次会比一次更严重。但就是因为施暴的一方在事后总是会诚恳地道歉呀、忏悔呀，所以受害的一方才会一忍再忍，而且他们总会觉得这是家丑，传出去对谁都不好。
1: 哎呀，这种观念真是太害人了。
0: 所以啊，刚才我才劝我那朋友趁早离吧，我看人还是挺准的。哦，对了，还有，我发现孩子遭受家暴的情况也不在少数，而且现在真正能帮到他们的法律实在是太有限了。
1: 哎，我记得国家已经出台了反家庭暴力法了呀，还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呀。
0: 法律是有，但你知道吗，真正能给那些父母定罪的案例那实在是太少了，因为举证难呀。有时候你明明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在受虐待，可是因为现在的法律细则还不明确，就不能够剥夺孩子父母的监护权。比如阿元就是这样。
1: 阿元？
0: 嗯，阿元是我曾经帮过的一个孩子，他是家里的老大，是个姐姐，他的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他的父母那绝对是我见过的最重男轻女的父母了，他们觉得阿元是家里的累赘，所以他们在家里就像对待奴隶一样的虐待他。
1: 奴隶？这词儿也太夸张了吧，毕竟都是自己亲生的，说像奴隶是不是有点……
0: 你听我说完你就知道了。我记得第一次上门援助的时候，那会儿刚入春，我们老家在东北，屋外的温度还是零下十几度呢。可你知道阿元穿的什么吗？一个小姑娘就穿着一件薄的都能够看到秋衣的毛衣，而且那衣服也不知道穿了多少年了，领口脱线都脱出了一个大洞。哦，她外面倒是还套着一件军大衣，不过那件军大衣都已经破得漏了棉了。那会儿她才14岁，却伺候着一大家子人。当时她的父母和弟弟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就让阿元那么一个人在厨房里做饭。一个小姑娘两只手被冷水泡得通红通红的，
1: 连热水都不让用。
0: 反正阿元跟我说的是太太不让。
1: 太太？
0: 对，没听错，太太。他管自己的妈妈叫太太，亲妈呀。
1: 他亲妈让他这么叫的？
0: 还能是阿元自己想这么叫吗？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显得特别无所谓，他的亲妈啊，就是刘太太，坚决不承认自己那是在虐待，还说什么我给他吃我给他喝我给他住，这怎么能叫虐待呢？一边说还一边往阿元的弟弟嘴里的喂花生，那小少爷不愿意吃，直接就把花生吐出来了，正好就吐在了阿元的脸上。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0: 这都是些你恨不得掐死他们，可是你根本拿不出证据去惩罚他们的人。当时我们唯一能拿出来说事儿的就是他们不让阿元去上学，可是刘太太却说了， 女孩子读什么书啊，不如出去刷马桶赚得多。再说了，是他自己不愿意读书的，是不是啊？当时说完这句话，就往阿元的小腿肚子上踢了一脚。刘太太穿的可是尖头鞋，那一脚下去就是一道的血印子。可阿元连眉毛都没皱一下，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个是。
1: 这还不叫虐待啊？
0: 那种踢一脚穿得破干家务的这些事儿是没法当做虐待的证据的。所以说上学是我们唯一能够帮助阿元的机会。他小学三年级没读完就被强制辍学了，政府学校好几次上门劝说，家里人基本上都被逼得没办法了，让阿元复学了几个星期，然后又逼着他回家了。
1: 那你们去的那次没劝成吗？
0: 我们那次还是没劝成啊，不过我们看阿元冻得直流鼻涕，就先带他出去买了三套新衣服。阿元特别开心，他说那是他第一次逛街。
1: 啊？
0: 很难想象是吧？我也很难想象。送阿元回去的路上，正好碰到了学生放学，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想上学呀？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特别快特别轻的点了一下头。所以当时我决定再试一次。可是你知道吗，第二次去他家的时候，我竟然看到我们给阿元买的羽绒服竟然穿在了他弟弟身上。
1: 他父母连衣服都要抢啊？
0: 对，而且抢得不管不顾。我们当时就是为了预防这种情况，才特意给阿元买的是那种非常女性化的款式，可是这都拦不住他父母啊。阿元一看到我们就哭了，可我们一碰他，他就往后缩，一个劲儿地说疼。
1: 他怎么了？
0: 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的脸和身上都没有伤啊。后来阿元指了指窗台上的一盆仙人掌，很奇怪，那盆仙人掌上没有刺。
1: 什么意思啊？你别告诉我这些刺都……
0: 没错，刺都在阿元身上。
1: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父母。
0: 你以为我在见到阿元之前也会相信吗？我一直觉得我爸那样已经是极品了，可我没想到世界上还会有这种禽兽不如的父母。阿元的前胸后背全是细细的仙人掌刺儿，而且根本就没办法拔出来。阿元说他已经三天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因为他躺不下去，他只能够用胳膊撑着睡一会儿。
1: 我不明白啊，这个都不能被当作被虐待的证据吗？
0: 这就是刘太太最聪明的地方。因为阿元身上他是没有皮外伤的，他太了解法律对虐待的定义了。
1: 不是，哎，难道这种人渣就没法治了？
0: 我们也特别想治他们。当时我们那组长陈怡，那也是个暴脾气，他当时差点就去扇他们一家子了，不过我还是给拦住了。他还是一把把阿元的弟弟给摁住了，直接要扯下他的衣服。刘太太让他松开他的宝贝儿子，陈怡就啐了他一口，说让你儿子穿也可以，你得让阿元去读书。就这样他们吵了整整一晚上。哎呀，我跟你说，这一家子可真是软硬不吃啊。最后索性来了一句，那你报警把我们抓起来呀。
1: 这真是一帮无赖呀，警察就不能把阿元救走吗？
0: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父母健在的儿童如果不是面临严重的虐待或者是生命有威胁了，是很难被收养的。何况阿元已经十多岁了。不过陈姨也开始耍无赖了，她说如果不让阿元上学，哎，他就赖着不走了。最后刘太太他们也终于同意了，而且这次我们特意为阿元办了寄宿学校，他只要在放假的时候回家就行了。可是那对无赖夫妇，
1: 他们还不放过阿元。
0: 他们天天跑到学校去闹，而且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刘太太竟然好几次把衣服脱了个精光，她就那么个赤身裸体的站在学校门口大闹。
1: 他们疯了吧？这是

0: 面写着谢谢两个字儿。葬礼那一天，刘太太一家一个人都没有来。
1: 难道阿渊就这么白白死了？
0: 他当然不能白死，所以我现在一直都在做志愿者，也在通过各种途径呼吁立法机构可以再进一步细化法律条款，希望能够对家庭里的施暴者有更多的威慑力。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另一个阿元出现了。
1: 这样的故事我也真的不想再听到第二个。你稍等啊，我要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法国苦货工甜味美思调成的，名字叫做天平。
1: 天平，嗯，浅浅的酒杯，深红色的酒，中间还放了一颗樱桃，确实有点天平的平衡感啊。
0: 天平是公正的象征，送你这杯酒是为了感谢你的正义感，而且也代表了我对司法部门的诉求，希望他们可以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条文。另外，这也是我想对阿元父母说的话。
1: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0: 我想告诉他们，世间的一切行为都会有结果，所有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哪怕他们不想。我猜舆论已经让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葬礼那天他们不去，恐怕不只是因为他们不想，更是因为他们不敢。就算目前的法律没法惩罚他们，现实报，就算目前的法律没法惩罚他们，现实报也绝不会少了他们那份儿。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那些遭遇家暴的姑娘后来都怎么样了，原作芥末烤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晚桥晨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美好梦乡的小童。美好梦乡的小童。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听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

0: 认为决定搞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 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

0: 并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3: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2: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

0: 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1: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0: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2: 十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4: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5: 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六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6: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5: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7: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5: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9: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8: 已经反超日本队。
9: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8: 拉开了
9: 半个
8: 赛道，
9: 漂亮， 哇，新的亚洲纪录！
10: 在男子四乘二百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

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

0: 龚丽、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胜李豪、王子飞打
1: 国内简讯。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务规划》。
1: 国内简讯。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务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1: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2: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1: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2: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2: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我是彭博，
7: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东平湖算好三本水账，山东现代水网建设扎实推进。
7: 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
6: 青岛政企联手十年攻关，实现水下推进器国产化突围。
7: 分类施策多元利用，菏泽让闲置校舍焕发新活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守护黄河安澜要腾出库容，保障南水北调要蓄住清水，畅通运河航运要稳住水深。同一个东平湖，三本水账，过去很难同时算好，如今随着两项工程的竣工，这道困扰多年的难题终于有了一湖多赢的答案。请听报道。
8: 东平湖畔的东平港是京杭运河通航最北端的港口。最近，东平湖海通港务有限公司商务部经理谢红海特别忙，每天从这里排

0: 队发货的船只超过十艘，来自河北、山西、陕西的大宗货物都从这里装船通江达海。
1: 有达30多种的货源、矿建材料、建拿货，还有咱本地的一些企业的一些钢材，再就是河北的话，就是一些大宗物资，陕西的煤炭、焦炭。那我们就是每天就是24小时不停的作业，忙起来了。
0: 然而，就在几年前，这个港口的业务量还很少。投资3.6亿元，拥有8个泊位的东平港常常吃不饱。
1: 而你那段时间，那个时候就是港口啊，天天在晒太阳，主要是还是受制约，业务量很少。
0: 谢红海所说的制约，就是东平港到济宁邓楼船闸这19公里的航道。这段航道是3级航道，只能通行1000吨以内的船舶。而从邓楼船闸往南一直到650公里外的江苏扬州，全部是2级航道，可以通行2000吨以上的大船。一头窄一头宽，这段卡脖子航道成了港口运营难的最直接原因。同样受制约的还有东平湖的泄洪能力，每年汛期东平湖都要承接大汶河的洪水。东平县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马杰：
2: 大汶河洪水进入东平湖之后，只能通过青山口、清河门往北排2个闸门退水入黄河。一旦黄河水位较高，东平湖防洪压力就会非常大。
0: 经过水利专家研判，这段3级航道恰恰可以为东平湖向南泄洪提供一条通道。洪水经运河可直达南四湖，东平湖南四湖由此连通成网，共同调蓄。2024年8月，山东重点水网工程京杭运河济宁至东平段航道3改2柳长河段工程和东平湖老湖区洪水向机南排工程全面实施，总投资19.85亿元，防洪、调水、航运一体设计、一体建设。而为保南水北调输水和航运畅通，整个水下施工窗口期只有3个月。南水北调东线山东干线有限责任公司总规划师马存兵：
3: 在降排水方面呢，我们统一组织采用了混凝土结化衬砌，在这个施工工艺既能保证质量，然后这个速度还比较快，建立这个调度会商机制，基本当时是日报制度，每日一调度，一日保周，一周保月。高峰期呢，机械达到1000台套以上，施工人员呢超过2000人。
0: 工程创下当年开工、当年通水、当年见效的速度。2024年11月底实现通水通航，2025年汛前完成主体建设，具备南排条件。今年全部附属工程完工，工程正式竣工。一个水网工程竣工，3本水账就此算平。航道由3级升级为2级，2000吨级大船常年通行。新增南向排洪通道后，东平湖汛期腾库容的时间和降水深度都能压缩，新湖区启用的几率进一步降低，防汛的余地更足。南水北调输水能力由每秒100立方米提高到195立方米，翻了近一倍。东平湖海通港务有限公司商务部经理谢红海：
1: 水网改造以后，2026年爆发式的一个增长，截止到现在，我们1到8月份的吞吐量完成了是186万吨，相比于去年吞吐量的已经做到了一个翻番，增长了100多万吨，增长率在110多吧。
0: 一湖之变映照一省之势。“十五五”期间，山东计划完成水利投资4500亿元以上，聚焦现代水网建设、河湖保护治理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到2030年底基本建成现代化水网，形成与现代化强省适配的水安全保障体系。
4: 山东台消息，9月20号，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贺电说，新闻在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团体比赛中，我省运动员张明玉、孟欣、傅静与队友吴希瑶团结协作，顽强拼搏，勇夺桂冠，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赢得本届亚运会首枚金牌，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全省人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在此，谨向中国体育代表团和获奖运动员致以热烈的祝贺，衷心祝愿我国亚运健儿大力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乘势而上，再创佳绩， 为祖国和人民赢得更多荣誉。希望参加本届亚运会的山东运动员砥砺奋进，勇攀高峰，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增光添彩。
5: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到山东师范大学山东政法学院开展调研。在山东师范大学，葛慧君走进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山东省学生心理健康发展中心、韩服功能膜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详细了解学科重点布局方向、人才队伍建设及最新成果产出等情况，指出要以一流学科建设为牵引，加快推进高水平应用型高校建设。在山东政法学院，他来到学校司法鉴定中心、山东省立法研究服务基地和山东省法学会民商事调解中心，实地调研学校开展司法鉴定、立法研究等服务情况，希望学校立足学科专业优势，更好助力法治山东建设。葛慧君说，要持之以恒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挥高校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中的作用，不断提升学科核心竞争力，结合特色优势，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智慧力量。
4: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济南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关于数据条例草案、档案条例修订草案、供销合作社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实施监督法办法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监司委关于平安建设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罕见病防治条例草案、青少年体育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关于提请审查批准有关市人大常委会报批的11件地方性法规的报告。会议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创新工作专题询问所提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关于打造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河湖长治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全省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听取了省检察院关于全省检察机关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科学技术普及一法一条例和科学技术协会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安全生产一法一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会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有关负责同志做监督法专题讲座。
5: 加快海洋强省建设，山东聚力科技攻关与产业协同，锻造自主可控的海洋装备产业链。青岛政企联手，用10年时间打破国外垄断，完成一场水下动力核心部件的国产化突围。请听报道。
0: 在青岛策海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加紧组装100台水下推进器。这些设备能下潜到3000米深海，将用于国家级海洋科考。青岛策海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部门经理张涛：
6: 主要应用于水下机器人、无人船等领域。这款产品水下推力能达到30公斤，搭载在客户的产品上提供水下6节的航速，市面上普通的产品只能达到4节的航速，性能提升了50%左右。
0: 水下推进器是动力芯，水下装备的悬停移动作业全靠它驱动。而过去这一关键部件长期依赖进口，又大又重不说，价格高，交货周期还长。2016年，瞄准这一产业空白，策海科技从中国海洋大学的一间实验室开始了自主研发。青岛策海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副总经理何欢：
7: 我们只能从最初的这个电机和材料等等开始入手去做研发，一定要把这个产品的重量做下去，然后把这个产品的体积做下去，携带更高的载荷以及能源去做水下的作业。
0: 让小体积爆发大推力是水下装备轻量化发展的现实刚需，但也是行业公认的技术难题。为解决体积变小后电机的承压和散热问题，企业从设计入手， 创新研发油压自平衡系统，为

0: 给电机披上一身轻便抗压的深海铠甲。青岛策海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李俊贤，
1: 油进去之后呢，它能承压，能散热。那么它为什么能散热呢？因为油本身的导热性比较好。为什么能承压呢？是因为油跟外界水之间，我们做了一层密封结构，让它两者的压力能对等起来，就像深海的鱼一样，它肚子里的压力跟外面一样。
0: 核心技术顺利突围，订单主动找上门来。但对于这个初创团队来说，实验室阶段的小批量生产远远满足不了市场需求，场地资金每一步都是难题。这时当地政府伸出了援手，不仅协调免费园区，而且还提供政策指导和资金支持。青岛市城阳区海洋发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思瑜：
2: 我们就跟一些银行合作，然后开发了一些相关的系列产品，啊，有1000万的，有300万，有500万的，不同的贷款方式，啊，有不同的金额，符合条件的话，我们加快办理这个贷款。
0: 良好的创业氛围让企业集中精力搞研发，国产水下推进器加速迭代。如今，策海科技拥有50多项专利，10几款全海深推进器，广泛应用于海洋科考、海上风电、深远海养殖等多元场景。眼下，企业正加紧攻关，着力突破100公斤级大推力推进器。青岛策海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副总经理何欢：
3: 我们将锚定技术升级，精准对接深远海智能装备的无人作业需求，从单一部件供应商向动力系统成套方案服务商跨越，全面赋能海洋装备产业。
0: 截至目前，全省海洋领域高新技术企业超1000家，以硬核新质生产力支撑海洋装备自主可控的浪潮奔涌向前。
4: 受城镇化进程加快和出生率下降叠加影响，农村中小学及幼儿园校舍闲置问题日益凸显。如何让这些沉睡的资源重新焕发生机？请听记者在菏泽的蹲点调研。
0: 新学期，巨野县永丰街道原南朱庄小学迎来了一批新学生。这所学校曾因生源减少被撤并，校舍一度闲置。如今这里成为了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巨野县战前小学学生祝朵：
5: 往常呢，只在课本上见过图片中的棉花，今天我们见到了棉花的实物，让我们收获满满。
0: 闲置校舍的再利用在菏泽并非个例，当地开展闲置校园校舍专项排查行动，逐县逐乡逐校摸清家底，同时摸排辖区教育、养老、医疗等民生需求，建立闲置学校产权归属、资源需求3张清单。菏泽市教育和体育局规划财务科副科长刘露露：
6: 关键的就是这个产权归属，因为有一部分这个土地和这个房屋建筑的归属可能是不统一，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充分的摸清楚到底是属于谁，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去利用它。
0: 当地坚持留用优先、移交为主、拆除为辅，建筑质量较好、资产功能完备的校舍优先保留，产权归属不明确的移交属地统筹使用，建设年代久远、房屋安全性差的校舍拆除后腾退土地。原南朱庄小学因距离城区近、建筑质量较好被确定留用，但是留用做什么需要细细考量。摸排中他们发现，城区学校劳动教育普遍局限在课堂上，形式单一，而这个小学紧邻城区，有完整的操场和空地，这片空间正好可以改造成农耕试验田。巨野县教育和体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邢伟轩：
7: 由于城区受校舍面积限制，劳动课只能是开展些比较艰难的。那么这一个学校距离城区大约15分钟路程，方便城区学生来这里开展劳动教育，能够弥补城区劳动开设不足的短板。
0: 确定方向后，最大的难题是资金。巨野县争取上级资金支持，同时发动附近9所中小学和社会力量出资出力。不到一年，基地改造完成，操场空地变成农耕试验田，划分到各个班级，孩子们在这里体验春种秋收的全过程。曾经的教室则被改造成农园房、腌制房， 两种坊等特色功能室。如今这里每天都有学生参与劳动实践，最大容纳量约200人。巨野县站前小学教师黄永霞：
8: 以前没有劳动实践基地，孩子们对于很多农作物的知识都是局限在课本上。现在有了这个劳动实践基地呢，孩子们能真正体现这个农耕的快乐，在劳动的过程中锻炼了学生的吃苦耐劳的品质。
0: 基地建成后，日常管理由谁来负责呢？年近退休的李兆金老师在农村教了近40年书，学校撤并后，他选择留下，成为基地的一名指导教师，继续手把手教孩子们种地、养护花草。
9: 在讲台上给孩子们讲课，现在是在田地里传授这个现实生活中的知识，看着这个孩子们一天天成长，我们也很高兴。
0: 坚持分类施策、多元利用，菏泽全市都在积极探索闲置校舍的再利用途径。在教育领域，全市8所专门学校中7所由闲置校舍改造而成，不少闲置校舍还被改造为幸福院、助老食堂、乡村振兴产业园。菏泽市教育和体育局2级调研员张元熙：
10: 闲置校园校舍不是宝库，而是财富，关键在于找到闲置资源与民生需求的精准切合点，推动闲置教育资源盘活，有效优化城乡教育资源布局，降低运维成本。
11: 权威发布。
12: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解读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若干措施。山东台记者高兴报道。
13: 若干措施围绕投资消费、产业发展、普惠金融3大方向，综合运用贷款贴息、保费补贴、风险补偿、奖励激励等方式，研究提出28条具体政策措施，概括为聚力稳预期，提升市场信心，聚力稳投资，激活内需动力，聚力稳产业，增强供给韧性，聚力稳市场，夯实发展基础，4个聚力。山东省财政厅副厅长薛军介绍，初步测算28条政策今年共投入财政资金约96亿元。
14: 优化实施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对居民个人消费贷款给予1个百分点贴息，一个人在一家银行一年可获得最高5000元财政贴息，组合运用服务业贷款贴息、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人工智能加新兴服务业贷款贴息、供应链金融奖励、电动重卡超赔风险补偿等手段，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初步测算，28条政策将直接惠及各类金融资源6000亿元，总体可撬动金融资源过1万亿元，将形成较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13: 服务业串联生产与消费两端，对稳增长、保就业、扩投资、促消费、惠民生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徐军介绍，本次若干措施通过政策工具叠加，精准破解服务业发展堵点难点，充分释放扩内需，稳增长获利。
14: 省财政安排了5000万元，对服务业专项再贷款配套给予不超过25BP 的贴息支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交通运输、住宿餐饮等行业的信贷投放，对餐饮、住宿、健康零售等11个消费领域服务业经营性贷款，省财政给予1个百分点贴息，单户在单家经办机构年度贴息贷款上限为2000万元，持续实施供应链金融奖励政策，对核心企业相关业务分档给予最高200万元奖励，对供应链金融平台择优给予50万元奖励。
4: 双节临近，山东多地围绕节日消费需求推出惠民展销等举措，节日食品餐饮预订迎来销售热潮。山东台综合报道。
15: 中秋将至，青岛李沧世园街道联合青岛平度凤台商会在南汪大集开展农特产品中秋惠民海洋大集展销活动，把地道新鲜实惠的农优产品送到居民身边。青岛平度凤台街道商会党支部书记马旭刚：
16: 希望通过走进社区摆摊惠民的方式，
11: 让居民在家门口

0: 就能买到中东的平度牛特产品，真正实现惠民利民，助农兴农。
1: 各地食品消费市场也迎来销售热潮，潍坊青州各食品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抓生产，企业严把原料采购关口，持续优化生产工艺，推进产品创新，搭建起从原料源头到车间加工的全链条质量保障体系，不断丰富产品供给，以过硬品质守护群众节日餐桌安全。青州趣香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郭伟：
2: 团购福利或者是工厂有发福利的都请访友的，我们的销售量提升了的60%以上啊。
1: 德州月饼加工企业独具匠心，创新推出多款新式月饼，凭借口感加种类新性价比高的优势，成为中秋消费市场的热门爆款。益和城食品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李艳言：
3: 今年我们上新多款创新月饼，有深果核桃、低糖烤蜜薯、鲜辣藤椒牛肉，还有糖醇系列，满足大家健康饮食的需求。
1: 菏泽市定陶区各餐饮商户开启中秋团圆饭预订服务，中秋餐饮市场提前升温。定陶区某餐饮企业前厅经理黄石：
4: 我们店里的中秋团圆宴从9月1号就开始预订了，目前中秋节当天以及假期前后包间预订量已达到50%左右。
1: 日照市各商超市及海鲜销售区，梭子蟹、鲅鱼、鲳鱼等海产品满满当当地摆在摊位上，泛着新鲜的光泽，进入节前销售高峰期。商户杨维春：
5: 这马上也来8月15中秋了哈，好多提前给亲朋好友送的，价格最近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海鲜品种最多的了。当然外地游客有好多慕名来的，所以说我们要把握好品质嘛。
6: 请听简讯。黄河溯源大河一号自驾主题游径体验季昨天在东营启动，同步发布主题游径线路，线路沿黄河向西穿越9省区，历时16天，行程5400余公里，抵达青海西宁源头，沿途跨越7大地理形态，串联多段历史脉络，形成及文化探访、产业对接、宣传推广的文旅活动矩阵。
7: 第10届山东省黄炎培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决赛9月20号至21号在青岛举行。大赛按高职、中职分设学生组和教师组，参赛项目覆盖信息技术、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多个前沿产业赛道。下一届大赛将在临沂举办。
6: 因为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昨天启动带电调试，进入投运前最后冲刺阶段。该工程是全球首个服务核电送出的特高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5市，预计今年10月正式投运。届时胶东半岛核电、海上风电等清洁电力将稳定高效输送至全省。
7: 2026大蒜年会暨金乡大蒜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昨天举办，300余名嘉宾围绕品种培优、品牌打造等方面交流研讨。会上，大蒜 AI 育种实验室等一批产学研项目签约，金乡常年种植大蒜60万亩，品牌评估价值达218.19亿元。
8: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6: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22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菏泽、济宁、济南、淄博、潍坊和鲁西北地区早晨有雾或轻雾，半岛地区北风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2到3级。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和鲁中山区16度左右，聊城、德州和济南北部20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晴，31到21度；德州晴，32到17度；聊城晴，30到18度；泰安晴，30到19度。菏泽晴转多云，29到18度；枣庄晴转多云，28到17度；济宁晴转多云，30到17度；临沂晴转多云，29到17度；日照晴，27到18度；青岛晴，29到20度；烟台晴，26到18度；威海晴转多云，26到19度；潍坊晴，30到17度；淄博晴，31。

0: 1到16度，滨州晴31到18度，东营晴29到18度，济南晴31到21度。
1: 海洋天气预报，22号白天到夜间，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晴转多云，渤海和渤海海峡天气晴间多云。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转南风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3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1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5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3度左右。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东营、临沂、日照、威海、潍坊、烟台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其他城市为3级，建议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等疾病患者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李伟森，监制袁保国。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3: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2: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媒体报道，近日江西萍乡曹下村一根立杆挂载84个监控摄像头的画面走红网络，密集排布的镜头极具视觉冲击力，网友调侃监控比树上的鸟还多，同时引发资源浪费的争议。对此，村干部及露营基地负责人回应说，这个装置是乡村网红打卡景观，仅有一个监控正常使用，其他的83个都是报废的旧设备，属于旧物改造的艺术装置，后续将增设标识牌公示说明，要是误会多争议大，他们将会拆除。客观来说，这一番旧物改造并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资源浪费，项目利用报废闲置的老旧监控设备二次利用，从循环利用的角度来看，本来是低成本轻量化的乡村景观尝试。当下不少乡村旅游项目深陷同质化困局，内容单薄，客流增长乏力，经营主体尝试着以低成本创意打造传播亮点，吸引游客到访，这份探索的初衷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不代表这样做就合适，就没有争论。这事儿引发争议，恰恰说明乡村文旅创意可以接地气，不能无边界，可以博流量，不能无视公共语义与社会共识。摄像头从来不是普通装饰的道具，而是现代社会典型的公共治理符号，绑定安全监管、隐私约束、秩序管控。密集的监控带给公众的第一个直觉不是艺术创意，而是被监视、被记录、被管控的心理压迫。把极具公共严肃性的安防符号大规模密集化、虚假化，用作娱乐打卡布景，本质呢，就是对公共治理符号的娱乐化消解。这也是本次事件最容易被忽略的深层问题。如今乡村网红造景普遍存在无审核、无标准、无边界的自由生长状态，大多数基层文旅项目只做视觉设计，不做公共伦理设计，只追求

出片效果，不预判社会情绪和公共风险。当地计划增设标识牌解释说明，看起来是化解误会，实际上是典型的先出圈后补漏的流量善后模式。如果所有的网红景观都需要靠事后解释、事后辟谣、事后说明来洗白，本身就证明创意设计之初已经脱离常识，脱离大众认知。一根挂满废旧监控的立杆儿，是一场网红闹剧，也是一次行业提醒。乡村文旅的核心竞争力是烟火气、分寸感、人文味道和可信度。网红打卡点可以成为乡村引流的辅助手段，但是绝对不能成为文旅发展的唯一路径。文旅创意可以大胆，但不能荒诞；可以新颖，但不能越界；可以小众，但是不能脱离大众的常识。干了12年的外卖骑手竟然不知道自己的老板是谁。据报道，入行已经12年的外卖骑手王福民今年1月在送餐途中摔倒，确诊颅内血肿，术后记忆力衰退，部分劳动能力就此失去。他熟悉这片区域的每一个路口，却跑不出维权路上的一道无形关卡。谁才是他的老板？该找哪家企业来主张权利呢？维权的起点是确认劳动关系。他找门店，门店和小站长把他移出了工作群。想找平台，他签过的众包平台注册协议白纸黑字的写着，他与平台之间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认定为是基于劳动、劳务或雇佣关系。从2024年9月到出事，王福民的工资流水平均每2个月换一个发薪主体，前后涉及7-8家注册在不同省份的小企业。但是劳动关系的认定看的是实质从属性，而不是形式的合同书。无论众包还是层层转包，也规避不了司法上的事实劳动关系。按平台一方的说法，注册为众包骑手的人属于灵活就业人员，可自主安排上线时间，可自主决定接不接单，这是用工安排自由的一面。另一面却是王福民式的众包骑手几乎天天跑单，请假要向小站长报批，下雨天想回家换身衣服都会被催着上线。 APP 里设有签到奖、五高峰奖、阶梯返奖，每一项算法规则都把自由人给安排得妥妥的。跑了18199公里，一个骑手把自己大半的劳动时间都交给了平台，平台不能只承认一纸众包协议而无视自己的用工责任。平台真算是聪明，把责任稀释的最干净的办法就是把业务层层转包出去。加盟商、代理商、人力资源公司、财税公司，再到无人员、无资产、批量新设的小微企业，一层一层传导压力，最末端是个体承包商。收益呢，却沿着这条通道向上汇聚，责任顺着同一个路径向下稀释，最终落到一个找不到老板的灵活就业人员身上。平台以轻资产为名精心搭建的责任隔离墙，本质上就是一种法律规避。外卖骑手这个职业是城市生活高速运转的毛细血管，城市离不开他们，法治也不应该让他们在摔倒之后再去独自面对一场漫长的寻找，寻找那个不该找不到的老板。众包平台更不能把自己的责任给包没了。媒体报道，近日四川乐山五通桥区二码头小学的护学岗排班问题引发了关注。有家长在问政四川上反映，护学岗与日常工作冲突，给双职工家庭带来现实的困难。有人请爷爷奶奶顶岗，也有人出钱请人代岗等情况。报道播出后，五通桥区教育局回复说，教育部门未规定家长必须参与护学，教育局已督促该校立即整改，取消强制排班，改为自愿报名，杜绝高龄老人顶岗、有偿代岗等现象。

0: 不过记者随后在该校走访的时候发现，还是有高龄老人顶岗的现象存在。当天四位护学岗人员全都是爷爷奶奶，最大的一位67岁，其中两个人是第一次参与，仅仅是因为儿女喊来站一下。护学岗的设立初衷并不难理解，在交通环境复杂的路段，科学合理的护学岗对于维护上下学高峰时段的秩序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问题在于，当67岁的老人手拿器械站在车流穿梭的校门口，他到底在保护谁？谁又来保护他呢？学校方面的解释是群防群治和弹性开展，但家长的反馈呈现的是另一番景象。班级统一排班，不参加要专门向班主任说明，有人不得已花钱请人代岗。有家长直言，四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站岗看上去确实很滑稽，但没办法。这种名义自愿实际强制的运作方式，有些学校用得很溜很顺手，可是考虑过家长的负担没有？教育局在回应中强调，护学岗非法定强制任务，但是仅仅重申自愿原则那还不够。教育局要求杜绝高龄老人顶岗，却没有回答一个关键问题：如果双职工家庭确实无法参与，学校安保力量又不足以独立承担护学任务，这个空缺该由谁来填补？如果这个问题没有答案的话，老人们大概还是要不情愿地到校门口去罚站。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记者从国新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当前受厄尔尼诺现象和地缘冲突等影响，国际粮食市场出现不同程度波动，但是中国的粮食市场保持总体平稳，中国的粮食安全有可靠保障。来听报道。
3: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4: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3: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5: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6: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10月1号至31号开展2026年全国敬老月活动，活动主题为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通知要求严厉打击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行为，严查制售假冒艺术品、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不合理低价游等违法经营行为，依法打击利用依托欺骗老年人接受诊疗服务，实施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聚焦药品、保健食品、医疗器械等重点领域，依法查处假冒伪劣、虚假宣传、欺诈营销、违法广告等行为。
2: 中秋节前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检验项目覆盖群众关心的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霉菌等微生物指标、色素、甜味剂、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指标， 以及酸价、过氧化值等质量指标，同时顺应消费者日益增加的健康饮食需求，对宣称零糖、零反式脂肪酸的产品进行了抽检。抽检发现的主要问题包括个别产品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防腐剂、着色剂，酸价等质量指标不达标，以及营养声称不符合标准要求。对于抽检不合格月饼，市场监管总局已要求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及时开展核查处置，督促涉事企业下架召回不合格月饼，严控食品安全风险。
6: 25号将迎来中秋佳节，今年中秋挺特别，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凌晨0时49分，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今年的中秋还有一个特点，与秋分节气仅差2天。专家介绍，中秋固定在农历8月15，农历月份以月亮圆缺的周期为基础，秋分则由太阳到达黄经180度确定，在公历中的日期相对固定，二者一个看月亮，一个看太阳，因此在不同年份，秋分与中秋可能靠得很近，也可能相隔10来天。
2: 在市场上，缺斤短两的鬼秤是最防不胜防的，因为有的电子计价秤按一下遥控器就能够改变重量，有的重量显示是准确的，但是算出来的价钱多，这就让消费者不知不觉间多掏了钱。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明确作弊特征的测试方法和判定依据，将于明年1月1号起实施。鬼秤的猫腻该怎么识别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7: 此次发布的新规范将电子计价秤作弊划分为软件篡改、硬件改装两大类型，从称重和计价两大维度对电子计价秤的作弊特征、欺骗性使用特征进行识别测试综合研判，厘清了作弊特征检测测试全流程，通过各类可能的按键组合调试、外部遥控装置模拟等方式甄别作弊行为，同时配合加载砝码、价格核验等手段核查称重计价试值是否准确等，全链条、全环节、全要素甄别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在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该研究院力学计量测试研究所所长马炳辉给记者展示了一台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电子计价秤，秤上的砝码没有变动，但随着他依次按下手中的遥控器按键，电子计价秤显示数值发生了变化。
8: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放一个200克的砝码显示200，那这个时候通过遥控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ABCD 四个键的时候， A 是不变的， BCD 均有一些试值变化，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确这台秤就是一个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一个电子秤。
7: 随后工作人员拆开这台电子计价秤，发现除主板外，内部还额外加装了一块小型电路板，并连接黑色天线，用于接收外部遥控信号，也就是说通过遥控按键，原本正常的称重结果就可能会被人为篡改。除了在重量上动手脚，一些问题电子秤还会在计价程序上做文章。马炳辉分别对一台符合国家规定45入计价规则的电子秤和一台存在作弊程序的电子秤进行对比测试，两台秤分别放上 1.15 公斤的砝码，输入每公斤82元的单价，都显示94.3元，看起来没有区别，但当单价继续调低，两台秤的计算结果就不一样了。
8: 看这一台有问题的价格计算规则，放上 1.15 公斤的砝码显示 1.15 公斤，这个时候我们输入82元每千克的价格显示94.30，当我们把价格缩小的时候，输入8.2元每千克的时候显示9.53，如果我们这时候再缩小价格，输入0.82显示1.00。
7: 同样重量的砝码，正常的电子秤按照规定规则计价，而问题电子秤在单价变化后却出现了异常进位，日常交易中就可能让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多付钱。此外，针对更加隐蔽的程序作弊，技术人员还研发了专门的测试软件，通过自动组合不同按键和指令，排查可能触发作弊程序的密码组合。
8: 通过一个类似于穷举法的一个测试， 然后可以进行一个模拟人工也好或者自动化的一个测试，识别出来潜在的一个密码。
7: 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先进制造计量研究中心主任尹瑞多介绍，以往的电子计价秤检定和形式评价标准主要用于判断产品是否符合计量技术要求，更像是一张正面合规清单。此次出台的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则将识别重点转向存在作弊风险的异常特征，从称重和计价两个维度进行综合测试和判定，相当于为监管部门建立了一张更具针对性的负面问题清单。
9: 规范的出台既可以为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的判定提供技术依据，也能为行政执法部门严厉打击短斤缺两等侵害消费者行为提供技术支撑，这将有利于健全市场监管长效机制，也将持续优化诚信计量营商环境。
7: 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科长白春燕提醒广大消费者，在使用电子计价秤消费时，要查看电子计价秤是否张贴在有效期内的强制检定合格标志，当对商品称重结果存在疑虑时，可以要求商家重新称重，也可以用随身携带的手机、钥匙等物品重量作为参考值，或使用公平秤进行复核。
10: 用于贸易结算的电子计价秤必须经过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的严格检定合格以后才能投入使用。经检定合格的电子计价秤会贴上一个检定合格标识，这是消费者要注意查看的一点。我们可以把手机的重量记下来，把手机放上。

0: 接近个人的推荐量，吃太多或者吃太少都会扣分。第三个维度是生活习惯，看一日三餐吃的规律不规律，那有吃夜宵的习惯也是会扣分的。
1: 标准有了，可老百姓日常吃饭为什么还是很难做到科学？行业专家总结了四个原因：营养知识专业门槛高，和百姓餐桌之间有距离，点外卖吃食堂，饭菜的油盐糖不透明，吃完也没有及时反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需求不一样，一套通用建议很难覆盖，再加上长期坚持缺乏动力和陪伴。那么这套 AI 饮食评分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从中国营养学会了解到， AI 饮食分功能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核心依据，参考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制定评分的三大维度：膳食因素、营养素达标、生活习惯。每一项的权重和阈值都有营养学循证依据，比如食物分类中哪些是鼓励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供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 AI 的价值是让吃得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0到100分的评分一目了然。他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一对一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
2: 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都要惊天动地。除了饮食管理、睡眠监测、运动指导、家庭健康科普，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 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3: 关注国际资讯，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来听央广的报道。
4: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5: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报道说，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据美媒报道，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文科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6: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0: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1: 后享受定期的收益，活期的便利。为答谢泗水人民对农行的厚爱，泗水农行正式组建了财富管理中心和各代经营中心。财富管理中心位于现行营业部西侧，主要致力于对全县广大贵宾客户的财富管理工作，为高端客户提供正规、专业、客观、公正的资产配置方案和建议，并提供管家式贴身服务。各代经营中心位于现行营业部东侧，新开通往期贷和惠农易贷业务，只要是缴纳公积金客户，均可在农业银行手机银行直接申请个人贷款，秒审秒批，随时借随时还。惠农易贷面向全县养殖和种植大户，执行普惠金融利率，按照国家基准利率不上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泗水县支行以优质高效的服务欢迎您的到来，因为专业所以放心，选择农业银行，实现心中梦想。
2: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收音机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泗水县融媒体中心泗水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徐红。今天上线的嘉宾单位是泗水县中医医院，带队走进直播间的是县中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飞。如果您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中有关于我县中医院的相关问题需要咨询或者反映，欢迎您积极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4321123321711，说出你的诉求。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搜索泗水融媒，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现在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县中医医院院长张飞。张院长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够做客泗水广播电视台的正风航风热线栏目，与大家互动交流。希望广大听众朋友能够通过这次节目，对县中医院的各项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对各位朋友的提问，我和我的同事将认真负责的给予解答，同时也借此平台向长期以来一直关心和支持我们中医院工作的各级领导、各界朋友和广大群众表示衷心感谢。
3: 好的，今天同时做客直播间的其他几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县中医院副院长陈树科、县中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马宁、县中医院党委专职副书记、纪委书记刘晓峰。也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听众朋友，如果您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中对我县中医院的相关工作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或者有什么需要咨询或反映的问题，欢迎您积极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4321123321711，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县中医医院的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交流。张院长，那距离我们上次中医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已经有了一年的时间了。那我们知道啊，今年对于我们医院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那2026年恰逢县中医医院院建40周年，新院区启用3周年，医院在党建引领、医疗服务、学科能力、质量管控、便民服务各方面啊，都有了不少的新的变化。那能不能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医院的发展情况呢？
4: 好的，主任。近年来，在县委县政府和县卫健局的坚强领导以及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我院坚持党建引领，紧紧围绕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聚焦医疗质量提升、服务流程优化和中药特色发挥，各项事业保持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一是聚焦医疗质量，综合服务能力稳步提升。医疗质量是医院的生命线，我们持续强化学科建设，在打造特色科室的同时，重点提升优势学科的诊疗水平。目前，我院